0: 你配什么样的保险，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用十几块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的附加险，也会细心的跟你讲解。所以直接发车险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跟我们的坐席取得联系了。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嘿嘿啊，来进入到八点钟时段了啊。今天早上各位出门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诶，这昨天热得不能行，吃不住啊，今天咋回事，还想穿一件外套了
2: 啊，有点凉啊，早
1: 间今天有点凉啊，很舒服啊，这个温度，昨天晚上睡觉应该是很舒服，但是开空调的话可能感知不到。大概是从昨天半夜开始，这个风唰，这个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是啊。一会儿呢来跟大家说说这两天的天气啊，马上快到周末了啊，适不适合出去玩，然后这两天这个高考的同学们气温舒不舒服也会有助于大家的发挥。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再看看
2: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在聊啊，就很多人都因为都在关注这个高考这件事儿，说到了星期天不是第一天吗，我说我也要陪同咱们一位车友米哥一起去送孩子到考场，那大家都在给建议啊，说穿什么，有什么好的寓意，所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聊聊。我已经收到了有人说让我牵一匹马去的，有人说让穿个叫什么，穿一个那个什么旗袍去的，有说向日葵拿着太简单了，再想想其他的。我看到还有一朋友跟我说，说你要不你拿一个老鳖，说拿个老鳖去也挺好，独占鳌头啊。
1: 是什么，说姓孙的朋友可以拿一座小假山去考场门口成就他人。
2: 为什么成就他人，孙悟空啊，假山蹦石头蹦出来，跟成就他人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我姓，比如说我姓孙，
2: 你姓孙，
1: 我拿一个假山过去，
2: 你意思是
1: 名落孙山
2: 啊，落的让你落
1: 啊，
2: 让同学们
1: 别人都上去，
2: 同学们上，
1: 我落
2: 你落。哦，
1: 不是灵音，有这样的家长吗？有这样，谢涵，你可以拿一个
2: 啊，我可以，我可以，但我
1: 今天你没事，
2: 我不姓孙呢，现在改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咱对面就是个派出所，
2: 我爸可能不同意，
1: 带老爷子一块去，说这临时的，临时的，就这两天啊，
2: 这两天过去，咱再改回来是吧？
1: 哎呀，真是煞费苦心的，朋友们，
2: 哎呀，
1: 来点靠谱的，还有这个叫什么，静就说到了，说那个喝旺仔牛奶，
2: 喝旺仔牛奶，
1: 吃旺旺雪饼，
2: 然后呢？
1: 手拿，
2: 手旺脚旺，
1: 手旺脑旺运气旺。
2: 哦，手旺脑旺运气旺，哎，这个好，这个好，我一会儿去趟超市，我也备点这个什么，
1: 买个大礼包，你跟学校门口的家长都散散
2: 啊。我本来是想等我送考的学生出来之后给他吃的。
1: 来哥，来一片，
2: 咱一起旺。
1: 还有没有？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提供啊，就是高考这两天怎么去搭配啊？然后生命的窃贼说到了，我准备穿旗袍
2: 啊。
1: 儿子说不用，不用拿向日葵花
2: 啊，那拿啥？
1: 直接拿一个成熟的向日葵，性价比更高。
2: 为啥呢？
1: 你可以嗑瓜子嘛。
2: 向日葵牌儿。
1: 对，说这样呢，不但一举夺魁，
2: 而且
1: 直接结果。
2: 结果了，对对对，
1: 结果了，同时呢还能解决考试后的饥饿感，
2: 嗑瓜子儿，

0: 啊，散也是同样散啊，来来一根，不是来来
1: 来一粒儿，
0: 来一颗，
1: 来一粒儿。
0: 嗯，然后李伟说到了棒棒糖啥时候再上一次？
1: 你看
0: 哦，
1: 就上架的时候
0: 消失的棒棒糖，
1: 对对对，上架的时候就大家还在犹豫，然后一旦就是它卖完了或者是下架了，大家就想起来了。所以
0: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
1: 叫啥？
0: 一旦错过就不来，
1: 这叫古话呀，这是。
0: 后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上棒棒糖呀。还有莫就说到了，说我的儿子2岁半了，如果让我选择他高考送考，我想我会穿一件代表青春校园的衣服。
1: 为什么穿这个？
0: 告诉他，他的青春毕业了。
1: 他去考试，你告诉他你青春毕业了，是不是有点伤感啊？
0: 悲伤。
1: 对呀、啊，咱主要得打气，打气啊、嗯！哎呀，你看一说到小孩的话，就大家都很多的想象，甚至这孩子才2岁多的就开始想高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了。所以一家人的健康都系在我们的心间，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大家在选凉席的时候真可以试试。今天咱们 UP 商城推出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啊，因为天气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往夏天去了，家里面原来的凉席，比如说你用的这种竹子凉席吧，然后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也睡起来之后身上还会有印儿什么的。那现在呢，开着空调也能用的这种凉席就是冰丝凉席。首先它的导热性能比较好，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接触的瞬间就快速的传导热感，然后一触就很凉，哎，持久凉爽。它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层是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加上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又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呢睡上去也不闷汗。安全标准都是那种A 类的母婴级的，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剂什么的，老人小孩贴身睡都可以，打理更省心呢、啊。你折叠也行，卷筒收纳都可以，直接机洗它也不变形。说价格，1.5米的规格，咱们在市场上基本上就得200多了。今天我们只要89.9元，1.8米的只要99.9元，还不同规格的啊。不过百，这拿到的可是杰利亚家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颜色也很多，可以选一选啊，那个奶蓝色呀，粉粉的呀都有，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最近还上了一些像小冰皮夏凉被，也只要99元，顺道可以逛一逛。
0: 嗯，有没有儿童款的，有人问
1: 啊？有啊，
0: 儿童款的凉席，
1: 各种尺寸的都有，大家发秒杀去看看就行。
0: 从1.2米、1.5米、1.8米都有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叫蓝魔说到了，说韩宝啊，
1: 哎啊，这么亲切啊，
0: 说韩宝啊，这个抖音上说现在流行穿，就是去学校门口送考嘛，流行穿泳衣，
1: 那要不咱换个人吧？
0: 他说意味着上岸，
1: 换个人吧，
0: 怎么样？考虑吗？
1: 这不考虑，下一条。你喊我什么宝都没用啊。
0: 东坡说到了，你不能掂一兜橘子吧？
1: 橘子又是啥寓意啊？
0: 说等的时候呢，第一可以吃点，第二呢、孩子出来之后呢，往他身上扔几个橘子，
1: 啥意思
0: 啊？这叫种橘，
1: 种。你们都脑洞大开，一个个的啊，
0: 都是全是谐音王
1: 啊，
0: 都是谐音王，
1: 全是谐音梗。
0: 惠森说到了，你穿衣服一定要讲究这个颜色的搭配，
1: 颜色，对
0: 对。你那天准备穿什么颜色？
1: 我本来找到了一条绿色的旗袍，我正在犹豫，还有一条紫色的旗袍，我在这两个之间正犹豫呢。
0: 建议就是那个你找找黄色、
1: 黄色
0: 和灰色的衣服。
1: 为什么黄色、灰色、这两个颜色搭一起好看？
0: 不是，因为再创辉煌。
1: 哦，那我那
0: 这，哎呀，朋友们，全是谐音梗，全是谐音。哎，
1: 我那个向日葵是黄色的，这也算吧？
0: 哎呀啊，还有没有？我看还有没有啊？脑洞可以再大一点。三冬四夏说到了，第一天穿红色，开门大吉。
1: 嗯，
0: 第二天穿绿色，一路绿灯。做题顺畅
1: 哦，行，
0: 这我跟你说，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这刚才有位朋友总结了一下，说这是学生在考场里做题，
1: 是的
0: 啊，家长给外面做法，
1: 反正什么招都想了，就是其实就是图一个叫什么吉利好的寓意是吧？
0: 吉祥，
1: 更多的祝福。
0: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打开脑洞啊，看一看这个考场门口啊，这家长们比拼的是创意，
1: 对，
0: 里面的同学们比的是

0: 实力。
1: 是的是的。好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呢，今天起气温缓慢下降，多地35度以上的高温消退，但是大部分地方还维持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35到37度，请各位仍然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3: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呢晴天到多云，温度22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省会郑州市呢晴天到多云，温度22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
1: 2026全国高考报名1290万人。
3: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河南明确高考考生眼镜必须接受检查。
1: 郑州公安加开8场出。

0: 2026年度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1: 故宫博物院于6月2号至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
0: 近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河南省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细化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流程制度规范，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土地征收风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点入口处和考场门口处均需接受检查。
0: 昨天，漯河发布公告，6月7号的0点起到9号的24点，全市14所中高考点，高中考点半径1公里范围内禁止飞行无人机、滑翔伞、空飘气球等低慢小航空器，禁止放飞孔明灯。
1: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
0: 2026年高考考试期间，郑州市常规公交线路车辆将继续免费为考生开放，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公交出行。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众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大家好，我是谢涵。
0: 啊，来关注关注路上的情况啊。这最近2天呢，我们都说京广快速路啊不太好走，尤其是高峰时段的时候，不建议大家走了。具体位置是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在施工啊，所以南北双向都有影响。最近呢都是7点钟不到的时候，这儿就车就多起来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哈、啊。但是呢，可能因为经过前2天啊，我们的提醒，大家呢也吃了亏了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呢，可能有部分朋友已经不再走这儿了，分流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这儿堵的距离相对于前2天来说没那么长。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南向北现在排到了长江路啊，昨天。7点多不到8点的时候就已经排到南三环了，今天是排到了长江路北向南的后方呢，是在火车站西广场附近啊，这是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南北双向，建议大家绕开啊，这是深红色的。还有一段深红色呢，是在陇海高架松山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是深红色。另外呢，就是农业路高架啊，农业路高架从花园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也是很大啊，尤其在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地下道，现在西向东是在深红色排队当中。其他地方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啊，有没有哪些没有提到的啊，或者是看到了堵车原因，都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啊。
1: 哎，怎么找我们的平台？

0: 头一看，哦，看出门道了，他在路口等红灯，
1: 哦，
0: 他就看到了对向的那个信号灯啊，
1: 嗯，
0: 看不见了，
1: 嗯，
0: 这个被树给挡住了
1: 啊，一到夏天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只能看见一个左转灯，那直行和右转现在看不到，
1: 嗯，
0: 他这个位置呢是在东三环香济路的路口啊，东三环香济路路口东向西方向红绿灯被树给挡住了。
1: 哎，我们把这个情况也会赶紧反馈一下。到夏天了，就是像这个，就是这个树木遮挡到信号灯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哎呀，咱们说这两天的话题呢就是高考，对不对？
1: 嗯，
0: 高考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就是孩子们这十二年寒窗苦读，
1: 嗯，
0: 终于要有一个结果了，
1: 嗯，
0: 意味着他们人生的精彩的篇章要开始了，
1: 嗯，
0: 因为考上大学也好，大专也好，
1: 嗯，
0: 或者反正升学也好吧，
1: 嗯，
0: 他要从这初中高中这个学生的一个生活转变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1: 啊，
0: 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大家都希望，哎，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1: 嗯，
0: 选择一个好的专业，
1: 嗯，
0: 将来呢，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是。绝大部分这个咱们普通家庭
1: 是
0: 啊的一个共同的期盼。
1: 对，
0: 那你说，哎，我要考到了清华，
1: 哇，
0: 是不是？那要是隔些寒，那家里边得大摆三年吧？这个宴席，
1: 这考上清华，啊，想都不敢想啊！
0: 摆他三年啊，
1: 这太优秀了。
0: 但是呢，你说考到清华之后，但是将来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呀，
1: 嗯，
0: 好像跟普通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1: 哦，
0: 哎，干嘛呢？说了什么事儿啊？有一名广东的女生叫做悠悠，
1: 嗯
0: 啊，她呢拥有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学位，
1: 哇，
0: 哎，进过大厂，
1: 嗯，
0: 考过编制，
1: 嗯，
0: 最后呢，她却成为了一名纹眉师
1: 啊，就是给人纹眉，
0: 纹眉帽，
1: 纹眉帽，
0: 纹眉啊，
1: 半永久，
0: 哎。她的母亲呢就觉得，哎呀，你这浪费了这么好的学历呀，啊，
1: 对呀，
0: 啊。曾经哭着反对说你别干，你这哎呀可惜了，
1: 哦，
0: 啊，去年六月呢他的故事呢经过报道之后就上了热搜了，
1: 哦，
0: 那么现在这个悠悠怎么样呢？最近呢也接受记者采访了，他从事纹眉工作已经一年多了，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收入情况呢最低的时候啊也有两三万，
1: 哦，
0: 高的时候呢十万。
1: 哦，一个月
0: 啊，
1: 一个月啊，朋友们。
0: 对，他在北京和广州呢各有一个小工作室啊，自己呢既是老板也是技师，还要处理运营啊、客服啊，还有课程的开发，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小团队的全部。
1: 嗯
0: 啊，但那说到这儿，难免就有人说了，很多人就拿他做纹眉师和他的学历啊去联想了。
1: 嗯，
0: 说你这浪费学历嘛，不是？
1: 嗯，
0: 对此呢，悠悠说了，说如果我们认为努力读书、考入好学校、拿着文凭找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才不算浪费的话。啊，那他确实没有符合这个广义的标准，
1: 嗯，
0: 但自己呢能把所学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当中，那也没有浪费
1: 啊。不过你要说他是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的话，那他肯定是对审美非常在线的，
0: 啊，对，
1: 所以他做出来的可能就是比别人更好看。
0: 哎，是是是，
1: 是吧？
0: 嗯，有网友也在这个认为，父母呢在悠悠的教育上呢投资是亏损的，
1: 嗯
0: 啊，但是呢，真正的教育不是以学习和工作作为唯一的锚点，而是以个人的终身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悠悠说，考上好的学校，在学校里面生活，我当时追求的是让我内心快乐。毕业之后呢，我觉得赚钱呢会让我快乐，于是呢就努力再往前走，每一步呢都让我快乐，他说这就够了。
1: 而且呢就是经过了一年时间了，他也讲说自己妈妈从刚开始强烈反对，到现在已经是默默的在支持了，有时候还去他那个工作室帮他给搞搞卫生什么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父母和孩子总是在某些时刻会发生一些观点的碰撞，但没关系，最后还是会归结为爱嘛，就是还是因为爱的原因，大家会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0: 哎呀啊，你看这个还有什么莎莎说到了，说每个孩子的要求不同，
1: 嗯
0: 啊，说我妞就跟他说，说考试的时候啊，比如说妈妈你就正常穿就行
1: 啊，你不用非要穿旗袍，
0: 哎，不用买花，然后不用穿旗袍，越自然越好。我不紧张，你也别紧张。听了这话之后呢，他心里面很踏实。
1: 不是，你等等莎莎呀，咱们不是见过莎莎吗？
0: 嗯，
1: 那么年轻，你孩子要高考了，
0: 原来你就诧异过一次了
1: 啊？是吗？
0: 啊。
1: 哦，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年轻
0: 啊！原来他跟咱们互动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你当时就很诧异，
1: 是吧？天哪，
0: 这个记忆力真是，
1: 也说明我这个人说的都是大实话，一次一次的验证了。
0: 然后他说，这个本来呢这几天他特别的焦虑紧张，但是孩子的话呢，瞬间让他安心。

0: 了很多，因为孩子一直在外地上高中，
1: 嗯，
0: 说我说该高考了，要去陪他吧，他说不用啊，让我六号再去。还知道我紧张啊，一直安慰，就是知道妈妈紧张，
1: 嗯嗯，
0: 一直安慰他，
1: 孩子安慰妈妈。
0: 哎，这一瞬间呢，就让莎莎觉得孩子长大了。
1: 嗯，
0: 也预祝高考的孩子们都能考入自己心仪的学校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哎呀，啊，能考进自己心仪的学校，考上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哎，你说这两天送考，我还在想，我说送考的时候，其实有一样东西也可以带着，就是今天咱商城推荐那个驱蚊液组合，
0: 嗯，
1: 就是以免家长们，我说家长们啊，你在外面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蚊子叮咬啊什么的，挺麻烦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咱给自个儿也可以备一备啊。首先就是他们家的驱蚊液，这家的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那个德国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也比较明显。它添加的有龙胆花提取物，就是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没有酒精啊、香精啊这些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用，经过了权威机构的认证，驱蚊的实测效果，可以达到6个小时，就出门前你喷一喷都比较管用，再不怕那个蚊虫叮的满身都是大红包小红包了。而且喷瓶设计也比较方便，喷出来的雾呢也挺细腻的啊。这组合里面除了这个喷雾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舒缓止痒膏，就是万一被叮了，它里面有新疆的这个紫草，还有8大植物精油，被叮了之后你抹一抹，快速的止痒退红，还有儿童准用标志，就给小朋友用也会比较安心嘛。所以你晚上出去遛个弯啥的，这个可以随身带着。那少不了这种驱蚊产品，我们也给大家打个包，价格拉下来，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2瓶便携式的驱蚊液是60毫升的，再加上舒缓止痒膏，一共只要69.9元，划算不划算？60多块钱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的驱蚊装备了。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再送紫草贴2片，发送秒杀，赶紧来下单。除此之外呢，还有同品牌的绿鼻子电蚊香液，低至34.9元，也是可以发秒杀去逛一逛的，
0: 嗯，
1: 晚上睡觉更安心了。
0: 对，发秒杀2个字。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3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我们呢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啊，高考期间，咱们郑州的送考车辆呢，如果是领取了车贴，贴上去的话呢是不限行的啊，这是对于今年考生这个参与高考的家庭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儿。也再次提醒送考的各位家长们啊，今年如果咱们家孩子参与高考的话呢，您凭借准考证现在领取车贴，高考期间尾号啊这个限行的送考车辆是不予处罚的，而且轻微交通违法呢以批评教育为主。怎么去领取这个郑州交警的车？

0: 昨天呢，您就发送高考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查看了啊，也能看到咱们郑州高考期间出行的相关信息。
1: 嗯，好嘞，
0: 把高考两个字就行
1: 了。是的，等于全社会其实大家都是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啊，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啊。
0: 对对对，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便利啊。
1: 嗯，
0: 刘习习这个啊，对对对，先说这个徐小天啊，徐小天说农业路高架一层东向西。东明路这个辅道啊，也看不到红绿灯了。
1: 嗯，
0: 农业路高架东明路东向西的辅道也看不到红绿灯了。这个红绿灯呢，在主道上被高架桥的柱子给挡住了。
1: 哦，
0: 这种情况也确实会存在。
1: 嗯，
0: 但是一般呢来说，有一些路口它会设置两个红绿灯，辅道一个，主道一个。
1: 嗯，
0: 啊，可能这个地方没有，那咱就跟随着主道的车啊，看着旁边的这个车。他动我也动，他不动、
1: 哎、
0: 我也不动。
1: 嚯，我们把这个情况也会统一整理和反馈一下啊！大家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说一说。
0: 嗯，啊，还有刘喜喜说到了，说昨天宪哥说他不是昨天咨询说买万能通吗？他的车是13万公里了，
1: 买的金装
0: 啊，13万公里了，买的金装，3000公里加一瓶，说是不是隔一箱油加一瓶？不是隔一箱油，隔三千公里加一瓶。
1: 对你说的那个隔
0: 一
1: 箱
0: 油应该跑不到3000公里。
1: 你说的隔一箱加那个是三兄弟，跟你买的不一样啊，星星
0: 啊，你买那个金装就是3000公里用一瓶。然后昨天我跟他说，你用法也很简单嘛，就是加油前这个拧开之后，
1: 对，
0: 拉开那个拉环。拧上咱们那个漏嘴儿啊，然后灌到油箱里就行了。
1: 嗯，简单。
0: 我说只不过那个拉环呢稍微有点儿，
1: 它设计的紧嘛。
0: 啊，你找个男士帮你。他说，昨天宪哥说这个里边拉环最好有个男士帮忙，女士力气小，说可不容易打开。但是我昨天加油前一下就给它拉开了。
1: 哎呀呵，
0: 是不是显得我可猛？
1: 是不是显得我可猛
0: 啊？说已经加好第一瓶了，十分期待后续效果。
1: 嗯，猛，效果也会猛。
0: 跟人一样、啊、那除了这个咱们之前的那个金装礼盒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你看他的车13万公里了，
1: 嗯，
0: 13万公里的用那个金装效果也更好一些。
1: 嗯，
0: 如果咱们的车里程数没这么大，就是8万公里以内的啊，2-3万公里、4-5万公里、5-6万公里的这辆车，这些车辆呢，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套三瓶。
1: 是，
0: 但这三瓶呢各有各的功效。那第一瓶呢是清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洁三元催化。这个清洁三元催化很有必要啊，有一些车呢，这个尾气排放有一些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清理完的积碳呢，它可能会堵在这个三元催化这儿，
1: 嗯，
0: 所以第三瓶就很重要了，专门啊收拾收拾这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残留、积碳等等，然后把三元催化表面和内部的孔隙给清理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呢一把过。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下来是199三瓶，同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能下单。都是这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残留、积碳等等，然后把三元催化表面和内部的孔隙给清理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呢一把过啊。
1: 嗯，
0: 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下来是199三瓶，同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能下单了，回复888。油车车主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
1: 是的，
0: 好评我们就不赘述了。
1: 嗯，
0: 提升动力，对，降低油耗，然后呢，让您的车有一种

0: 你说刚才听完那个万能通说增程能用吧，可以，只要有发动机的都可以用。
1: 嗯，
0: 因为它跟我们的驾驶习惯跟你平常可能加的油都有关系。
1: 嗯，
0: 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堵车的，
1: 嗯
0: 啊，这个多半都会有一些积碳，或多或少吧。
1: 嗯
0: 啊，除非你经常拉高速啊，或者经常跑长途啊，这还好一点。所以呢，在市区经常跑的话，无论是纯油车、增程，还是一些混动等等，都可以来使用，只要有发动机的。
1: 是发888啊，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上一轮是车用的，那接下来我马上要说的就是各位小姐姐非常关注的，到了夏天就担心自己晒黑，那这晒黑了怎么办？我皮肤怎么能养回来？还是白白净净的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怎么挑颜色。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界的口碑单品 SK2 小灯泡精华。很多护肤达人呢，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小灯泡，因为它能帮助你改善肤色和肤质嘛。首先就是早上用两泵啊，然后晚上用两泵，那全天就是帮助你提亮去黄，感觉你脸部好像会发光似的，皮肤自带那种清透的光感。现在女生可能过了20岁吧，就开始用上那个精华了，因为觉得精华的这种效果会更好，渗透会更强一点，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嫩。而且这个小灯泡它是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的，用完之后你皮肤摸着就是那种细细的嫩嫩的，毛孔也跟着变小了似的。那价格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专柜一瓶50毫升，正装1700，但是我们现在呢爆款商城有10周年店庆活动，所以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 SK2 小灯泡精华，有效期大家注意一下啊，是到26年，就是今年的12月，有半年多的时间啊，半年多，你别说就半年多，你听听价格，那太香了，一瓶只要299啊，朋友们，从1700到299，不到2折就拿下了。所以如果你这半年，你说我能用完啊，我觉得一个月就能用完啊，看大家的用量了。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品牌的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只有100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7天无理由的。如果你说我买两瓶，那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块，发送大牌。
0: 嗯，大牌两个字去看一看啊。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让各位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呢？哎呦，这会儿发关键词的比较多啊！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刚刚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就今年高考期间呢，啊，不是有2天还是限号的嘛？
1: 对，
0: 就是下周一和周二，啊，还限号。那么如果说今年咱们家有考生的话，您要送考，那凭借准考证可以领取车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高考期间，咱们郑州交警对这个贴车贴的车辆呢，是不予这个闯进行处罚的啊。然后另外轻微的交通违法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1: 主要是为了全力保障孩子们顺利去考试。
0: 对对对，那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动。然后您现在发送高考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看到了啊。
1: 还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对，
1: 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花园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在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西路，也是左边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到了五龙口南路。各位请提前向右避让行驶。水宁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88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正明高速的中牟段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注意提前避让行驶。顺着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看一看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有朋友说那怎么确定它不延期呢？是这样的，万一工期90天，你说万一出现延期1天怎么办？延期1天就赔你200，而且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事儿，咱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保障够实在。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质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哎呀，
3: 那些花儿，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看到，就是有一朋友的互动啊，
3: 嗯，
2: 就看到大家的这个发来的信息，都突然间感慨了一下，就是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高考，高考，高考，
3: 是，
2: 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同学马上要面临的毕业，
3: 嗯，
2: 离别，
3: 嗯，
2: 是吧？
3: 嗯，
2: 考试固然重要，但是呢，这三年的同学情谊，我觉得也很重要。
3: 哎，不止他们，你像我们今年也是面临着小学的毕业嘛。
2: 嗯，
3: 你知道小学生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时段，他们相处的是6年时光，
2: 嗯，
3: 时间更久，所以最近他们班上大家都在互相写那个同学录，有时候你看小朋友写的那个同学录，哇，你也会很感慨，就在他们的小小世界里也有这么一颗很柔软的心，
2: 是吧？
3: 想到和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很久就不能见面了什么的，
2: 哎呀，所以我当时刚才就一瞬间在放广告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就想到了一些，嗯，哎呀，毕业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音乐，
3: 嗯，
2: 一些歌，可能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更多的想到的就是当年校园的时光，
3: 是
2: 吧？
3: 是是是，
2: 还有什么同桌的你啊？
3: 有，
2: 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些歌嘛。
3: 对，你知道，尤其咱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之前你们肯定宿舍也一块聚会，然后大家一块说咱毕业的夜没事儿啊，来郑州找我。如果是外地的，你像我们本来就是在河南上学嘛，然后大家就说没事儿，我去郑州工作。那个同学说我家就是郑州的，我说那咱俩还能常聚，但事实上呢，就我们甚至在一个系统里。但是我俩就是
2: 都不常见，
3: 可能几年才会见一次。
2: 是的，
3: 那曾经那么亲密的上下铺
2: 啊，我大学同学也是，也有在郑州的，
3: 嗯，
2: 但是就说实话很少联系，
3: 很难见面，生活当中太多的琐事绊住了你的手脚啊，
2: 很感慨的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同感啊？来关注就是高考的同时呢，也想一想，就是这一个时期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
3: 嗯，
2: 就是学生时代可能就此告一段落了。
3: 嗯，
2: 接下来你进入到大学之后，又是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了。
3: 是是是，
2: 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啊，你对这个世界你有太多的抱怨，如果你跌倒了，你不敢往前继续走，我就想问，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和堕落？那你能不能你打开电视看一看，有多少人还在为生命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知足呢？你珍惜一切，你就算没有拥有啊，就算没有拥有，你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3: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
2: 你就现在就即兴就复曲了，就你
3: 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想我知道。
2: 是不是我说这段话你很有感触？你就
3: 不要哭，
2: 唱出来
3: 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2: 这曲子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还不错，
3: 能火是吧？指定能火。
2: 那当然了，我还记得我当年我午后我午后吉他在这个虫鸣当中，哎，就显得更清脆了，是不是？阳光洒在路上，我就不怕心碎了，啊，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3: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读歌词上瘾是吧？
2: 啊，这是歌词啊。
3: 啊，不然呢？
2: 哎呀，
3: 你平行时空来的。
2: 哎呀。一不小心这文学才华又流出来了，
3: 溢出来，淤出来了，淤锅了，赶紧把火给我调小一点，
2: 调整调整情绪啊，
3: 嗯，
2: 调整调整情绪是吧？哎呀，高考，每年都是大朋友，大同学的事情，
3: 是的，
2: 啊，大家都在关注高考，那小朋友怎么办？谁来关注？

0: 入道呢？
1: 嗯嗯，
2: 我来。
1: 把他们送去锻炼去。
2: 他们一个个都在关注高三的同学，那小三的同学呢？啊？怎么笑什么？
1: 什么词儿都是。
2: 小学三年级的同学呢？
1: 小学三年级啊，也差不多。小学三年级可以来咱们夏令营了。
2: 当然了啊，咱们连续举办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而且有海郑州的陆军项目。有青岛的海军项目，有湖北的空军项目，
1: 是的，
2: 各具特色啊！而且呢，每一个项目玩完之后呢，那家长们回来，家长们觉得孩子得到了锻炼，
1: 是
2: 有明显肉眼可见的进步，
1: 嗯，
2: 孩子们自己也觉得好玩、有趣、有意义，所以一个个回来之后啊，哎呀，这双方都满意。
1: 哎，
2: 如果今年想给孩子去尝试报这个特种兵的话呢，您就现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今年咱们也交通广播推出了一个重金的补贴，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去看看了。
1: 嗯，发"特种兵"，选一选孩子比较喜欢的线路啊。
2: 对的啊，来继续看看，咱们有朋友说。他们学校已经发通知了
1: 啊、哦，高三的同学们。
2: 哎，老邢说，郑州高三通知今天下午啊，收拾收拾，卷铺盖回家了。
1: 哦，
2: 我其实想起来，刚才就是看到他这句话。
1: 哦，卷铺盖回家了。
2: 对，有感而发，
1: 告别了。
2: 今天下午啊，说是收拾铺盖回家了，那这一散。嗯，下次见是什么时候啊？
1: 啊，你不要搞得这么伤感吗你？
2: 他说也祝福家有高三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到理想的学校。
1: 嗯，是的，是的，人生的一个阶段要结束了，我们要开启新的路程了。
2: 是，不要哭啊，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啊，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哎，
1: 又回到歌词里了
2: 啊？是吗？
1: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2: 就不要那么容易就想放弃。
1: 嗯，
2: 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
1: 有多少人现在跟着你已经开始唱了？
2: 好了，再看看咱们这个横竖。
1: 他这个点评真的非常犀利啊，非常犀利啊。
2: 横竖说。我说不出来，
1: 你想说说呗，这有啥？
2: 不是怕你不开心吗？
1: 我都看见了。
2: 哦，好吧，说韩姐唱歌跟孟子义有一拼。
1: 你应该害怕孟子义不开心。
2: 这
1: 我刚才
2: 不至于，
1: 我刚才是效果
2: 啊，不至于，
1: 开玩笑。
2: 对，节目效果都是韩姐正常唱歌的话，那是相当哇塞。
1: 你们都要准备好什么保心丸之类的。
2: 好了。来，今天呢，我们也共同的这个陪伴各位家长，陪伴各位同学，又走过了一段路，
1: 嗯
2: 啊，然后也期待着这个从本周日开始高考一切顺利，嗯啊，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两天很多网上出来了各种攻略，就关于近期的这个饮食啊，一些什么规划呀，
1: 嗯，
2: 大部分的营养专家、医生、老师都是这么建议的，就是平常吃什么，这两天还吃什么，
1: 千万别改变食谱，
2: 别搞那些就是哎。突然便说你吃这个好，
1: 嗯，
2: 啊，吃这个这两天这个有营养啊，吃这个怎么怎么，千万别不差这一两天了，
1: 嗯，
2: 就是平常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保证孩子的肠胃和作息都规律都稳定，稳定大于一切，
1: 嗯，
2: 就这两天没有什么比安安全全平平安更重要的，
1: 是的。
2: 所以平常怎么吃怎么喝现在还怎么样，顶多了你喝水的话呢，你就可以给他试试咱们的这个山泉水。这个水是没有问题，不会说因为喝了他们这个水怎么怎么样啊，因为它是源自深山自然的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啊，里面呢富含天然的矿物元素，
1: 嗯，
2: 喝下去感觉这个水呢是很软的，
1: 嗯，
2: 而且呢那个也测试过了，它是偏这个弱碱性的，
1: 哎哎
2: 啊，关键价格也实惠啊，一件24瓶23.9块就到手了，不到1块钱一瓶的天然山泉水
1: 还给你送到家呢，郑州的朋友。
2: 对，四环以内23.9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呢是53.8两件包邮啊，感兴趣的家长或者是朋友们发送水就可以了。
1: 哎，发水就可以了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希望这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能休息好，尤其是要参加考试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发秒杀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款杰利雅的高端 披翼冰丝凉席，你直接开空调，你怕感冒，你不开呢又觉得这个身子躺一会儿就觉得那个床单被你烤得热乎乎的很难受，怎么办呢？换成冰丝凉席，这也首先是杰利亚大品牌了。

0: 啊，这深耕家纺有40年了吧，那老品牌，严苛品控，用料也比较扎实，性价比也比较高。那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实测了很多款的凉席，最终层层筛选才确定了这一款。首先呢就要看面料，那么它的这个面料呢用的就是 PE 凉感面料，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是这个凉感的，中间是中空的透气层，下面底部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又有支撑又柔软回弹，夏天你睡上去之后不闷汗不沾身子。四角呢搭配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你可以绑到那个床的床垫上，这样它不会来回移位。而且标准呢都是国标 A 类母婴级的，没有甲醛啊荧光剂啊这一类的，老人小孩贴身睡都可以。打理更省心啊，扔洗衣机里面就可以洗，可以折叠，可以卷筒收纳。那同样品质的啊，1.5米规格的大多要200出头，今天的 UP 商城1.5米的只要89.9元，那1.8米的呢只要99.9元，各种规格都有，尺码全，颜色全，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1: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了啊。我也紧接着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有省小钱的还有省大钱的。
0: 嗯，
1: 咱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呢直接先给你省2000。
0: 哎呀，
1: 因为为什么呢，你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先领取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哎，
1: 另外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我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省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还把听众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提的问题呢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啊，还可以获得奖励。
0: 哎，
1: 总之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啊，
0: 什么？
1: 突然就很感慨，听完刚才那种那些花儿之后，哎呀，就觉得这个有些音乐真的是非常能烘托这个气氛。
0: 是的，它会瞬间把你带到曾经的那个场景当中。
1: 同学们可能这会儿不太听了，但是这会儿呢，听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啊，可能正在经历故事的人呢，他们这会儿感受不到。
0: 嗯。
1: 但是已经走过来的朋友，回过头来看一看，身后的那段岁月，是不是让很到现在了，让你念念不忘？
0: 嗯。
1: 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都很感慨。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到这个跟同学联系了 H5 说他是96年上的大学，30年了，
0: 哇，
1: 深圳的两个最好的同学到现在呢还没见过面啊，都没有见过面，
0: 30年了，
1: 只有大年初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保持30年了已经很不错了啊。
0: 他说能有这个通话就很不容易了。
1: 对，每年大年初一还打个电话。然后哎呀，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赶上出差啊或者什么时候，就大家可以约一约。
0: 是的，是的，
1: 或者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或者说当你去深圳出差的时候见个面。
0: 是，
1: 但是我也理解，因为原先我去，比如去北京、去成都或者去哪儿去出差的时候，我也说跟朋友啊或者见个面，
0: 但很难是吧？
1: 到北京最为明显。他说他也在北京，我说我最近在北京，见个面呗。你在哪儿啊？
0: 对
1: 啊，我在那个哪儿，你在哪儿呢？我在哪儿。我说行，那咱见面吧，
0: 感觉很近。
1: 结果一查，坐地铁得1.5个小时，2个小时。
0: 我的天哪！所以你看，就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事物，
1: 就很无奈。然后呢，最后就说，哎呀， 就是能在一个城市都见不到。
0: 下次吧，下次吧，
1: 下次吧。
0: 所以东坡哥说分开呢，其实大家要这样想，是为了更好的相聚。记得那首诗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

0: 嫁谁人不识君呢？是吧？
1: 说那个说我就他说我好像就是个奇葩，非常不喜欢这种搞伤悲的。说这个洗头卑微啊、拔高的小品，他说一律差评。
0: 他不喜欢搞这种。
1: 说毕业呢，虽然有这个好友的分离，但总能再聚啊。可是你也不用再去面对你讨厌的人了，不是吗？
0: 也会有些人你很讨厌，终于不用面对了。
1: 说宪哥出现又离开，是不是又可以想起来了？
0: 就带一点那个 BGM 是吧？行，完全听不出来是啥，你还是听歌吧。
1: 风笛啊，风笛是刚才那段解释，我哼的是风笛。
0: 你解释了，我们也听不出来。
1: 可能是信号不好。信号不好，网络不稳定。你换上咱们的随身 WiFi 再听听。
0: 你说吧。
1: 听起来就是苏格兰风笛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咱们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依然在售啊，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完68，关键是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家里面外面都能用，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发随身就行了。
0: 你要是租的房子，你懒得扯宽带什么，你自己家肯定得好好装啊，那要把自己家翻新一下，或者是新房钥匙到手的朋友，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家装节啊，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增项，如果工期90天延期了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可以拿这个钱赔付您，保障更实在，而且没有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
1: 一张花不完，这位朋友说把我这个小学毕业的人都快感动哭了。
0: 哎呀，这语言太有魅力了，是吧？
1: 哎呀，
0: 呵。你别哭，擦擦眼泪。
1: 就是虽然经历的不多，但是故事很多。
0: 擦擦眼泪，擦擦眼泪。现在更专注我们现在的生活。夏天到了，出门怎么方便？穿上洞洞鞋，出去散散步什么的，很舒服。而且就是不用再去琢磨穿袜子、洗袜子这些事儿了。来，今天的卡洛驰洞洞鞋也反一波场啊，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在提说还不错呀，你们再来点。紧急加了100单的库存，真不多了。有一些朋友收到货给我们反馈了，说大人小孩一人一双，当亲子鞋，还有人说自己配的鞋花做了个 DIY， 出门之后新鲜感很强啊。卡洛驰这个品牌不用多讲了，出门游玩啊，海边玩水啊，或者居家日常穿搭都很适合，又洋气又有质感。那好在哪儿呢？ EVA 材质，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再一个独家的抗菌防溢味，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颜色很多，杏仁白啊，曜石黑啊，个性的颜色都有。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团购，现在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经典款、云朵款，官网499的，咱们直接199；泡芙款能穿上立刻增高5公分的，咱只要239；儿童款只要139，都发团购就可以下单了。青丝穿，留住一个你，岁月是
1: 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最近因为是高考季、中考季，所以我们关注的都是一些大朋友的大同学的近况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有一些正处在青春生长发育阶段的同学呢，也要关注关注。因为家长发现了一些孩子可能在这个10来岁啊，或者是这个7、8岁啊、8、9岁的时候，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老是生病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医院查一查，看他缺哪些微量元素，然后咱对应的补。
0: 是
1: 啊，或者说您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氨基丁酸饮品。这次呢，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个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感兴趣的家长呢，您就回复成长两个字去看看，现在下单还有优惠，而且呢科学配比草莓味的，小朋友呢更容易接受啊。记好了，回复成长就行了。
0: 好了，看看时间8:58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现在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6: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本月的25号恢复正常。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西三环农业高架的北向南还有短距离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刘翔。
5: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啊及时传递给其他车友。再次提醒一下，目前由于道路施工，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个附近南北双向现在呢通行都在排队当中啊，不太好走，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已经接近到了南三环。另外呢还有在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也在排队。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在中州大道上，目前中州大道东风路北向南方向这个早高峰啊还没有退去，对北在北三环附近，也提醒各位注意。另外，我们记者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在高考期间啊，郑州市区的送考车辆领取车贴的话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也提醒考生啊，凭学生的准考证到各辖区的交警部门来领取车贴。高考期间如果碰到尾号限行的话，送考车辆是不处罚的，轻微交通违法以批评教育为主。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发送高考这两个字，可以查看郑州高考期间的一些出行信息啊。您可以发送高考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提醒送考的家长哈，如果您是这个加油考生啊，送考车辆，那您可以到就近的交警部门来领取由郑州交警来印制和提供的这个在高考期间的送考车贴。

0: 恒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郑州710号路况导航员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说到目前陇海高架西向南转京广路啊，陇海高架京广路的这个胡同立交西向南方向的转弯匝道口已经封闭了，路过的车辆呢需要绕路。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这是由于京广快速路啊，京广路永安街到宝泉街这一段的施工导致的。那目前呢，永安街和宝泉街这两条路呢都在施工啊，很多朋友不经常从这儿过啊，说永安街、宝泉街是哪儿啊？永安街呢是这个陇海路往南的第一个小路口，这条小路。宝泉街呢是再往南一个小路哈，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是紧挨着那个淮河路隧道的那个入口，北入口处，这个叫宝泉街。所以说呢，最近呢这两条路啊都在进行污水的这个雨水的管网改造施工，所以说呢，受此影响，京广快速路在这一路段通行不是很顺畅啊，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那么马上呢会进行一个管制，就是陇海高架东往南和西往南的匝道口将会管制封闭。那目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710号路况导航员提供的信息，这个陇海高架西向南转京广路方向这个匝道口啊已经管制封闭了啊，这个状态，路过的车辆啊可能需要提前选择绕行的路线了。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南方谈交通节目啊，在直播时段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为您开通。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关注一下刘先生，前段时间啊，他在交管12123上准备处理违法，可是发现了点问题。
3: 2020年4月1号接到一条违章信息，3月31号14:28在郑州市大河路与杨金二街交叉口东口，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违法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交管123上有违章记录，但是没有违章照片，就是交管123上就是光显示这个车违章了，查不到照片也没法处理。
2: 也就是说呀，刘先生打开自己的交管12123之后，发现在这个系统内呢，它是有一条违法未处理的一个小红点儿，但是点进去之后啊，就看不到具体的违法信息了。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刘先生着急审车啊，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习惯，说这个车辆审验临到期之前我再去处理违法，但是呢一旦遇到一点突发情况，这个违法处理不了，审车就会耽误。所以为了着急啊，这个帮助刘先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让刘先生试了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在交管12123上啊点击一个地方，让他刷新同步一下，看看这个信息能不能直接自己就刷新过来。在当天啊节目当中，我们跟刘先生具体介绍和解释了这个办法。当天下午刘先生就给我们发来了好消息。
4: 违章没有图片那个。刚才我车停了，我看了图片上来了，就是按照你说的步骤我提交的申请。你说的时候我就操作了，完了挂完电话我就提交了，具体啥时候好使的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提交了，现在就是显示了，啥都显示了，就正常了，就可以能处理这个违章了。要之前处理不了，显示违法内容了，就是罚100记1分。挺感谢你的，因为啥，我马上车要检车了，我还没处理呢，我马上准备处理了，谢谢你哈。
2: 这个是个什么方法呀？ 如果平时经常使用交管12123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啊。他的情况呢是接收违法短信有提示，同时呢显示有违法未处理，可是点开之后看不到详细信息。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可以打开交管12123的客户端首页，点击上方有一个叫做电子证件凭证这么一个按钮啊，上面有三个，有车辆，有驾驶证，然后还有电子证件凭证。点开电子证件凭证，然后在电子凭证当中找到货车通行码。很多朋友说我不是货车通行码啊，我就是轿车呀，我是小车呀。没关系啊，不管是货车还是小车都没关系，您就找到这个电子凭证里面的货车通行码，然后呢点击之后右下角会有一个问题反馈这个选项，打开以后大家可以把反馈的这个地方呢选择为您的车籍所在地。什么叫车籍所在地？就是您车牌是哪儿的，是豫 B 您就选开封，豫 A 您就选郑州，豫 C 就选洛阳啊。选择这个车籍所在地，然后问题类型选择为违法处理，描述问题并且上传截图。那各地交管部门收到反馈信息之后啊，通常当天会为车主刷新这个车辆状态，这个违法信息就会出现了。这是一个比较快速便捷的方法。那如果您还是解决不了，您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啊，找到我们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帮您处理啊。这个方法呢通常会直达各地交管部门的后台的管理人员啊，所以说您可以试一试，在电子证件里面找到货车通行码，打开之后右下角有个问题反馈，选择车籍所在地，选择违法处理这个问题类型，然后填写信息以及您的截图上传，就可以快速的来刷新了。另外听了刘先生这件事啊，我们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就是审车呢千万不要拖到审车前再去处理违法。我们当时问了一下刘先生，说为什么审这么晚，刘先生说呀，他这个想法我们觉得也是可能是不是代表了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的这个想法哈，就是他说如果我这次提前了去审车，我担心下一次会更提前，下下一次会更提前啊。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因为咱们的车辆的检验日期呢是咱们车辆的注册登记的那个月份，永远不会变啊。所以说车辆检测日期呢永远都是你今年提前了，你下一次还是到这个日期，不会说越来越提前越来越提前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车辆到期前的90天内啊，或者说简单的理解为包含本月在内的3个月。比如说您是6月份该审车，那么您4、5、6这3个月都可以去审啊，提前把车辆审了啊，也避免出现这种临时的网络故障啊，或者是违法信息处理不了的情况。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解决不了的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了，所以啊，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推荐，好多车友都用了，用完之后啊，可能又买了第二瓶、第三瓶哈，持续的希望自己的车辆有一个好的状态。关键到了夏天，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车辆啊觉得没有力气，尤其是开了空调之后，而且冷车启动的时候可能还会抖动，都有可能啊是咱们的发动机里的积碳越来越多了，因为积碳的产生。不会随着我们的意愿而变化，它是因为汽油发动机做工的时候或多或少啊会产生这种黑胶积碳。

0: 啊，它会直接呢在咱们的这个气缸当中，因为它是燃烧不充分啊，咱们特别是在市区经常跑的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时不时的会走走停停，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它喷进去的油和气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可能就踩刹车，它这个发动机就逐渐慢下来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呢，积碳产生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数量也会更多。常年没有清过积碳的车，慢慢慢慢的可能会形成比如烧机油啊，或者是这个积碳越来越多，导致发动机动力严重下降的这样的情况。现在呢给大家主推的是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一个疗程，或者说一个组合，人家三兄弟互相配合合作。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共同作用让咱发动机的积碳清理的更加干净。如果是比如说新车质量比较新，里程不长，那您可以直接用咱的万能通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啊。它的更重要的重点是在养护。如果相对好长时间啊，3到8万公里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清理过积碳啊，您可以直接上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多朋友说用完之后啊，动力提升了，这个冷车也不抖了啊，甚至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用完之后油耗还降低了，这可能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啊。您可以试一试，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主哈，在问这个酸菜鱼，他说这个不能提前审车呀，说提前审车保险不让提前买，只能提前一个月，说我想提前审，但是保险不让买，这跟让不让买保险没关系，他说这政策有点脱节呀。不脱节哈，这可能是大家的误解，不是说你去审车的时候必须要有新一年的保险，审车的时候只要你的交强险在有效期内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你的税啊，税只要是正常买了，那么它在交强险上显示是正常的，你中间没有空一档空一年，那么审车就可以正常。有些朋友过去说这个我去买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税没有，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哈，就是他因为有一年晚买了，所以税空了一年，就是这个事儿特别不好算，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也很迷惑啊，后来我们仔细从头给他理了一下每一年买的交强险和每一年审车的时间，后来发现因为有一年他错过了，然后呢就导致这个税啊空买了一年啊，就是空了一年没买上，结果到后面再去审车的时候发现有一年税是空着的，所以就会导致审不了。只要您是每年按时去正常的续的交强险和税，没有出现这种空档啊，或者是这种错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您的只要在它有效期内啊，交强险的保单只要在有效期内审车都可以正常进行，不一定说我非得把新一年的买了以后我才能去再去这个买审车是不需要的。关于买保险这件事啊，还是咱们找专业的人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留个电话，咱们马上就有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的聊啊，不是语音菜单，也不是自动应答，也更不是 AI 机器人啊，是人跟人直接跟您沟通，了解一下您的用车环境，上一年的车险情况，来综合帮您判断。买车险呢，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推荐，可能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当然也都是好心哈。但是呢，朋友啊，毕竟不是咱专业的人员哈。你问完朋友之后，可以再问问咱的 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就像是给您配了一个车险顾问一样。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留下信息，咱们交广

0: 有的专属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留下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专属啊交广专属的车友的这个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就是咱们这几位服务顾问呢，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啊，就是针对咱们的车友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武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嗯，就是我发了个图给您，就是我在一个高架桥下边，然后左边有拓宽车道，然后我就在最左侧，然后和一个车擦挂的。当时的情况是，他左边那个拓宽了以后，右相当于是右侧有车强行向我前边加塞，然后把我右车头给刮。

0: 的时候啊，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开空调这件事情会非常的纠结，你想让它迅速那个温度降下来，你一定会打开空调，但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担心说这空调开一宿到底行不行。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您可以去考虑杰利亚有一个高端的 PE 的冰丝凉席。那么这个呢，首先杰利亚嘛，它也是在就是这个家纺这个系列里面是一个4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它的这个品控是非常严苛的，而且用料很扎实，这样子它才能够就向百年品牌去靠近。那 UP 商城我们的小伙伴们今天跟大家选的这个凉席，其实也是测试的很多款，很多次就是一层一层的筛选之后定的这个凉席呢，它就是你说它凉不凉，它凉，但它凉的这个背后呢并不是那种冰的感觉，它接触你皮肤的那个表层的面料，它用的是 PE 凉感的面料，它的导热性能很优异，接触的瞬间呢它可以迅速的传导热感，一触即凉，而且是持久，就是让你整个体感都比较舒服。它用的还是三层的复合工艺，上层是凉感的 PE 面料，那么中间呢它用的是那种就是中空透气层，然后在底部是非常高密度的那种透气的网布，所以它有支撑感，也有那种回弹性，夏天躺在上面睡觉哈，它不会闷汗，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黏在身上黏糊糊的感觉，而且四个角都搭配了加宽和加厚的防滑绑带，它铺床就是更服帖，不会来回移动。安全标准呢全部都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孩子咱们都可以直接贴身睡哈，它打理起来很方便，可以折叠，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桶收纳起来就行了，直接机洗都不会变形的。那1.5米的规格，大多数的价格得200出头，今天 UP 商城618的一个福利大促，1.2×2米的冰丝凉席的价格是89.9元，1.8米的也就是99.9元。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这个凉席呢，它是一个爆单的一个单品，所以说可以看现在这个衬着颜色也全，尺码也全，对吧，都是现货。那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看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当中哈，大家在咨询到的一个信息，网友也问到了说这个车险联系谁，是怎么打哪个电话。您不需要哈，就是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有这个回复，您按照我们的回复去填写就可以了。我们也设置了真人的人工坐席，就是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的真人人工坐席是可以给您一对一解答的，就是免去了让大家来回几号键什么井号键来回转的这个麻烦和繁琐哈，不需要。因为我们一直说买车险这件事情，它是给我们就是有一些你意料不到的情况来提供一个保障的，对吧。那么在车险的选择过程当中，首先要看的是我们经常的用车环境，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价值等等，就是要参照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哈。这是昨天的节目里面嘛，我跟大家讲到了，就我个人可能会推荐大家的，首先交强险之外，车损险，对吧，三者险，就这些常规的险种。另外我会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用药险，就这个呢它会在你的就是医保不能保的那些范围之外的那些药给你提供更多的保障。所以网友哈，就是当然大家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车险有任何疑问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就是我们除了给大家推荐专业的意见之外，当您需要使用到车险的时候，我们可以保证的是第一时间人员的高效的到达现场给大家提供帮助。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咱刘老师哈来公布一下答案了。真的我这会儿再刷新一下这个平台，就是今天朋友们都特别的友善哈，这个价格给的真的都还挺高的，价格能够给到就是15万，咱都不说这个14万哈，给到15万的以上的朋友得占30%。
1: 那原车主
0: 开心呢啊，对，
1: 知道了这个后悔死了，卖低了。
0: 是，来我们把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就最终它的一个评估价格，先给大家揭晓一下，然后请刘老师来讲一讲这个价格咋评估来的。
1: 这个车呢，目前的价格是117.8万。首先呢，这个车型宋 LEV 这款车呢，它这个属于在比亚迪里边偏高端一点的这个纯电动车型。这个车呢不光是外观它是那个偏溜背时尚的一个造型，并且呢它这个配置还是比较高的啊，550的一个超越型，这个车呢都是在带一个这个智驾的。所以说这像这个 日常代

0: 处的这种车型保值率，还是我刚才节目中给咱分享到的一点，它这个受众群体相对来说更广一些，所以说它的保值率也是还可以的。像这个车型当时原车主下来，这个车子大概在这个19万，
1: 嗯，
0: 19万你这个开了是2年吧，24年7月份的车子，将近差一个月啊，2年的一个车龄，但是它的公里数非常少。我们在去评估的时候，这个公里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1万公里的这个24年1万公里的车子，在这个二手车评估里边，可能10台都不一定能遇到一台。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数据。所以说，这个车子像使用了2年，能够这个将近还有一个60%左右的一个保值率吧。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了。啊，像如果是公里数在3万左右的话，可能也就是在这个10万多点，基本上打个对折，50%。
1: 所以刘老师，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
0: 117800这个价格，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啊。以后这个在参加咱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基本上就是2年，正常情况下50%到60%的一个保值率啊。
1: 所以哈，我们在这儿来，就是先，我想先感谢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就是大家这个信息啊，就真的就是给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好。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尾号是0193的朋友说，哎呀，也没听清楚今天咱说的是啥车，但是也参与一下，给一个198800的一个价格吧。咱新车哈，咱新车才189800。当然，就大家这个参与的热情哈，我们非常的感谢。可能就是那个听节目进来的时间确实晚了一点儿。你看看哈，就是这个路友说这个车得14万，然后在远方也是老朋友了，给了135600，包括那个嘉庆说得138000吧，马哲说得135800，刘宝给了123800，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哈，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嘛，鸿飞给到了165000，灿烂也是138000，还有就是港湾，你看这都给到153800，黄昏一棵草，这都是我们节目老听众了哈，今天这个价格给高了哈，132800。豆说这个车158000，天佑说156000，你看看，就朋友们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这个愣哈，也是老听众了，148800，这个价格给的真还都挺高的。那今天呢，就首先感谢大家参与哈，另外我们参与节目保持互动的，就是那个恭喜一下我们的尾号是4177。醉在索菲亚，尾号是2557，秋山几重，以及6929的瑞瑞哈，就是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节目之后，我们会给您取得联系的，辛苦大家到店里面去领一下，保持您的这个手机畅通就行了。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个价格差哈，有时候您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是真的是可以增长二手车知识。为啥？就哪一天您真的是有这个买卖需求的话，咱最起码对咱自己这个车型心里面大底哈是有个数的。我们再来接着评估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久等了，有一些车我往前找一找啊，刚刚有一些朋友呢需要我们来进行这个车型的价格评估，后台信息很多哈，我找一下。这个是鸿运19年，哦，它这个是个厢货车哈，我们可以大概参考一下。19年的五菱的单排厢货，这是多少啊？48000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0: 像19年的单排厢货，这种车型我们做的少，但是按照这个我所了解的，这个车子应该是新车，估计4万元左右吧。
1: 给您一个
0: 现在应该也还能值个这个10000块钱左右。这个公里数少，这种车子公里数少的，这个应该是能多卖一些。
1: 就它得属于就是您得在这个群体内，对吧？
0: 对，
1: 就是它是朋友之间来回，就是比如说你有同行来回这样子，就是出手会更合适一些。看一下旭阳的车哈，20年9月份上牌的福特锐际 ST Line 4驱纵享。
0: 锐际是吧？
1: 对。福特的锐际，对，锐际 ST 那个，这是多少啊？33000公里，看看、这个、
0: 哪一年的呀？
1: 20年，
0: 20年，
1: 对，
0: 锐际，这车比较小众，这车我们这个今年卖过一台，当时这个车子我还说这个车子保有量很少，
1: 对，
0: 20年的公里数挺少，3万多公里是吧？
1: 对，33000，
0: 这个车子当时我印象中是178000，现在这个车子估计6万块钱最多了。
1: 也是因为它在你看就是服装
0: 停产车型，
1: 对、嗯、对对，所以说会对您的这个车价有一些影响哈。朋友们还有任何需要我们做价格评估的，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小时发来这个信息，需要就是那个咨询我们刚刚说哈，车险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两个字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获得我们的人工坐席一对一给您的解疑答惑。因为车险这个问题呢它比较复杂，一定要结合您的用车场景，结合您的这个车辆的价值，包括您的车辆的年份，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哈。所以说车险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人工坐席获得我们的一对一的帮助，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好到河南交通广播就行。还有就是朋友们需要订购我们的这个就是水的，我刚刷过去了哈，但是您的信息我看到了，您可以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这个水哈，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只要您是在四环以内的，一件24瓶23.9块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它是我们给车友定制的一个专属的天然山泉水，叫做尖尖小河，您日常自己喝或者是居家待客都很方便。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咱们是53.8块两件给您包邮到家哈，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鸿飞哈发来的一个提醒，目前安罗高速周口方向59公里处呢，往北500米左右哈，有一个货车侧翻了，我们看到的图片，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哈。安罗高速往周口方向59公里处，往北500米左右还有货车侧翻，我们也提醒大家，同时也请鸿飞哈一定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信息反馈。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马冯的车请刘老师评估一下哈，21款的高尔夫 1.5T 白色5万公里，后来经过我跟刘老师一探讨，我俩说这个年份应该是 1.4T 的，我们又追问了一下哈，马冯说对 1.4T、咱来估一下，21款的高尔夫 1.4T 白色5万公里，
0: 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在7万元左右了。
1: 嗯，就这个车它其实在市场的这个价格相对于很透明，主流主销车型
0: 还是比较保值的车型。
1: 对， 怎么着，就是留着开还是想出手哈。不管就大家有什么需求，但凡是涉及到二手车买卖交易的，您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留言，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进群。回复一下啊，就是所有在发这个秒杀的，我们今天确实分享的这个吉利雅的这个 P 宾斯凉席，它是两款，所以说价格不太一样哈，一个是1米5乘

0: 两米的是89.9块，一米八的那个呢是99.9块哈。对应关键词都是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这个洞洞鞋哈，催得我不行。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洞洞鞋您可以就是也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洞洞鞋就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哈，也是我们在微信就是当中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已经卖爆的一个款。它呢是很经典百搭的，对吧？而且常年热销，大家都很了解了，不管是全家老小还是说明星大人都在穿。你端午的时候马上这个你出去玩水，对吧？你去海边玩水怎么着就你都可以穿，包括我们在居家的时候你日常配穿搭都可以。它上脚是比较洋气的，有质感，而且是一个知名的大品牌，出门的时候就是随意搭牛仔裤啊、短裤啊、裙子呀都行。它的那个是 EVA 的材质，比塑料软，但是呢它比那个海绵还弹，所以说抱走的话呢是不会累脚的。它有那种 3D 的一个足弓的支撑，而且就是有凉鞋和拖鞋两种穿法，雨天也不打滑，因为它用的是那个防滑的鲨鱼纹的鞋底儿。今天呢我们是有彩虹色系哈，温柔的杏仁白，包括那个百搭的钥匙黑以及个性的蓝红白，三款都是有现货的。像那个就是经典款和云朵款的官网价格499，我们今天是奥莱发货只要199，泡芙款的话是799，我们今天发货的价格只要239，立马增高5公分。当然今年儿童款也给大家准备上了，儿童款官网是199，我们的爆款商城只要139。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是去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详情了，这点信息大家注意。另外就是那个我们还是说的哈，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是阿拉伯数字888哈，您把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都可以用，因为它本身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车辆在行驶三五万公里之后哈，就已经可以开始来使用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了。所以大家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因为很抱歉啊，因为信息很多，我没有看到是哪个朋友在咨询，但是问题我看到了，所以说统一给大家来做一个回复。另外，大家和车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哈，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个车辆的信息的一个免费的评估，包括就是如果您在交易的过程中有一些手续办理的问题不太清楚的都可以咨询。哎，我问一下刘老师，咱们那天说的是在咱们那儿那个买车他那个售后的那个质保的政策是什么？
1: 售后质保的话，这个凡是咱们成交车辆3天是无理由可退的，原价退车。不管咱是觉得买贵了，或者是买完之后试驾了3天感觉这个空间啊、动力啊各方面有不合适的地方，咱是无理由退车的。并且呢咱享受这个即使不愿意退那个超过3天，咱还有一个这个可换的一个政策。因为咱们都是一口价嘛，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车子这个我有优惠，那个车子我换车又没有优惠的，这个咱都是统一的一个价格。
0: 哦，您说那个一口价也是就是标定的价格不在溢价的那个一口价，
1: 对
0: 吧？对，
1: 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如果咱们车辆使用各方面没有那个挺满意，但是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异响啊，或者是漏油之类的情况，咱们30天之内大小问题是全管的。
0: 所以说你看啊，现在就可能就是二手车这个业态它的发展跟大家以前认识的可能也不太一样。我就记得我最早那时候刚那个工作的时候看那个二手车哈，就我们去了解那时候是是文化路是吧，是文化路北边那块啊，就是它相对比较集中。那个时候的二手车交易是啥呢？是你这车咱俩一交易买卖一结束就结束了，对吧？
1: 对，
0: 它不像就像现在你看那个4S 店，它为什么叫 4S， 它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在的。所以我那天我去咱们那个卖场的时候我也发现哈，这个二手车确实跟大家以前想象的它不太一样了，越来越正规。而且特别是我们说二手车你去买不是说价格最重要哈，而是它的品质。品质你说你再咋说，那作为消费者我总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获得我的信任度，就是你给我保障。你比如说像这种很难想象哈，就是这种大件的这个产品它也可以有3天无理由的换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为啥哈？这个当时我们也探讨了，说你车你衣服你还得试试呢，对吧？你买个车你说你不让人家开一开他咋知道就是合适不合适他？而且你要有很多无效试驾，就是你在约定的这个路况下你让我开一圈，我各种就是我的这个实际场景它不匹配呀。
1: 对，正常情况下为什么咱推出这个3天试驾3天不满意可退呢？因为就是这个考虑到单纯的一个试乘试驾它的

0: 这个路途啊，
1: 对，
0: 很小啊，很那个距离很短，并且呢，这个可能还考虑到家人觉得合适不合适，
1: 对对
0: 啊，这方面咱都这个考虑到了，所以说推出的是一个3天的这个免费试驾。
1: 所以说哈，就大家现在你看，就是有任何这种二手车买卖需求的时候，相应的一些服务哈，大家得有意识的，就我们去要一要，找一找。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哈，这个是山月发了一个信息，这个是哪一年的？别克 GL8 2021款的 ES 陆尊，653T 的那个尊享型。应该应该是21年的啊，因为他没有说年份，21款的应该是差不多就是21年的。
0: 21年的这个年份的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年份的有差价呀，基本上在20万左右。像咱这个尊享的配置也是一个中配的车型，公里数具体多少了？没有说具体公里数，
1: 对，
0: 就按21年这种车子6万公里来算吧。这个车子20万左右是目前一个市场行情。
1: 20万左右，因为它这个价格其实 GL8 你到市场你一扒拉一看哈，一打听它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它相对还是比较透明的，所以说大家有这个车型的需求，到市场上就是你逛一圈，你大概差不多能了解个七七八八。再来看一个奥迪 Q5 哈，22年的R2款 40T 的豪华动感型，跑了65000。22年的车跑了65000。
0: 这车现在新车优惠力度比较大，并且呢这个 Q5 这个车型也是刚换代的一个车型。所以说像22年基本上就20小几的一个价格，21左右啊，具体看咱那个公里数和车况。
1: 对，所以说这 Q5 哈，确实它这个价格新车优惠太多，所以说近期如果说您要这个有这个出手需求的话，有个心理准备哈。那朋友们还有需要车型评估的，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想要参加我们特种兵的各位家长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那个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启动的这个时间要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来走，等孩子们放暑假之后，我们的这个就是海陆空3个县的这个排期就会就是陆陆续续就会出来，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选择。首先你像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10年了，对吧，就是其他都不用多说，它能够这么的延续10年，感谢大家的这个信任。另外呢就是您根据孩子的情况啊，看他的这个喜好是在哪儿，我们是有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的，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那陆军特色呢，我们会带孩子有一个高空的那个就是高空机降打靶，而且我们还有那个火箭筒的发射去感受。如果是选择我们的这个海军特色的话，我们会带孩子咱有这个就是潜海、桨板冲浪，包括会登岛去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如果是选择我们的空军特色项目，我们是有模拟那个就是跳伞的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包括高空滑索这些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补贴在哪儿，是补贴给了这个陆军特色线，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最成熟开的最早的一条线，它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已经可以来报名了，但是我们的名额就只限200个。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啥都是大家的哈，能省心的省心，能省钱的咱省钱。二手车在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是一定要优选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车况做了一个就是整体的把控之后，咱们再去谈价格的事儿。所以专业的事儿哈，给专业的人。如果说您对于二手车的这个信息不是很了解的话，随时联系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扫码进群。来看一下法动的阿拉伯数字888哈，我们看到了，您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行。如果说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刚是谁啊，我刷过去了，就是很纠结，7万多公里，问我们选择三兄弟还是选择这个金装礼盒。我们一般是说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金装礼盒，但如果说您已经跑了像7万多公里了，对吧？而且就是车肯定你很快要跑到8万公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对于车的动力需求比较高，那么您可以越级去选择这个金装礼盒就行，都是一套三瓶，但是以咱们正常私家车为例哈，您单次就是用一瓶就行了。三兄弟一套三瓶是199，金装礼盒一套三瓶是239。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小伟也问到了，小伟问到的是那个车险在前车险到期前30天哈都是可以续保的。这个信息就是可能有人跟您沟通对吧？这个信息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哈，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随时去进行这个续保，而且您可能还可以捞到一些福利，对吧？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个25款的420公里续航的自由版的海豚，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但其他的信息没有了，信息很简单。
3: 你把这个配置描述的非常详细，但是咱这个评估的时候，朋友们把公里数和这个上牌时间，
2: 对，
3: 也一定要这个备注清楚。至于车况或者是这个其他颜色之类的，咱这个我一般按主流的来给咱合计。
2: 对，你也可以参考。
3: 但是年份和公里数这两项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们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备注一下。像这个25年的，基本上就是在6万多块钱，这个海豚这个保值率啊，目前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5万到8万之间的一个新能源里边，二手车最保值的了，已经平替了之前的波罗和那个飞度。
2: 对，所以哈，就是车是好车，就是您因为这个年限嘛，25年的嘛，可能就是说怎么讲，就了解了解这个行情接着开，因为它保值率又高，就是你现在卖跟你再开上个1年半载的，它也不会就是跌太多的，对吧？这个信息啊也回复给您。楠楠那个 Q 我了，说这个防晒怎么弄。防晒的话，其实您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就对应的关键词秒杀团购，对吧？美妆选大牌都可以对应的去了解到您需要的这个产品。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大牌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那种祛斑的美白精华。夏天如果说我们想要保持我们的皮肤白皙透亮的话，那您就来选择我们这个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很多护肤达人哈，他其实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把精华换成这个 SK2 的小灯泡，因为有一些产品呢，它是跟着季节走的，那只需要早上和晚上来使用上两泵就行，它是提亮去黄的，脸会发光，你会发现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另外如果是有淡淡的那种痘印的，它也可以就是慢慢的把它淡化掉哈，肤色让它回归那种白净。另外就是它的那个质地呢，像乳液一样很好推开，用完之后皮肤是很细腻很软嫩的感觉，而且我会发现毛孔也会越来越小。价格方面哈，大家都知道贵，它正常官网的价格50毫升是17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10周年店庆给大家的福利是，当然这个就是临期的产品哈，但是这个临期它的时间呢是到26年的12月份，也就是说还有半年的时间。价格是一瓶到手只要299，不到2折的一个价格，半年肯定能够用得完。所以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如果说您去囤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2瓶再减100的一个福利，等于说2瓶到手的价格是4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再跟刘老师来看一个朗境哈，朗境2016年4月份的车，230的 TSI DSG 的豪华版，跑了11万。
3: 16年的，
2: 10年了吧？
3: 这个朗境也是因为停产了嘛，所以说它保值率没有朗逸那么高。像16年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在3万多。咱这个公里数还可以，不是说公里数很大。16年的，毕竟这个10年车龄跑11万公里，正常。咱做个参考，3万多块钱。
2: 我们再来看一个奥迪 A6， 24年6月份的车，45那个四驱甄选。智雅型跑了5万多公里，24年的跑了5万多，对，24年的，
3: 24年的还是一个45的，
2: 对，
3: 应该是听这个配置，应该是一个两驱版的，是吧？
2: 但他说是 Quattro 啊，他说是 Quattro，
3: 他是 Quattro 啊。那个这个是不好意思，这个是四驱的。
2: 对，
3: 我刚才那个没有听清这个带 Quattro 的，四五的。四驱，5万公里是吧？
2: 对，
3: 5万公里，公里数略大，24年的5万公里了。
2: 对，2年嘛，算是2年的车。
3: 23到24吧，咱做个参考。
2: 主要是因为就其实它这个 A 六哈，现在优惠力度也很大，就跟那个奥迪 Q 五那种就差不多，就是比大家期待的大哈，我们这个意思是。然后再来看一个，这个是个比亚迪的汉，四驱性能豪华，跑了7万。哪一年的呀？
3: 没有说年份。
2: 对，没有说哪一年的
3: 车。四驱性能豪华版，你光看这个配置这个参数的话，我还真不好给你判断这个，因为它这个比亚迪汉，这个车型从2020年一直卖到现在，
2: 一直有，
3: 所以说这个四驱它确实也是
2: 按照它那个，对，就是大概那个行驶里程我们倒推嘛，就21年前后吧，我们按照这个约摸一个哈，看看您的车这个我们说的对不对，
3: 几万块钱，21年的话，你当时这车子贵，当时像21年这车估计得20出头，现在的话这个七万这一块，我觉得应该然后差不多是这个价。这个车子混动的卖的更好一些，就是 DMI 那个混动的卖的更好一些。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长地久的车，是20年的捷达 VS7，那个时候卖的还行哈，这个车高配跑了5万，还能值多少钱？20年的捷达的
3: VS7，跑了5万公里是吧？
2: 对，
3: 20年的，
2: 对，
3: 20年的这个车型在这个年份确实卖的还可以，二手车，其实然后这个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5万多块钱，基本上卖的都是比较不错的这种，但是得带天窗啊，他没有说具体配置吧？
2: 没有说高配带不带啊？高配
3: 应该是带的，
2: 对
3: 啊，大致就是5万块钱左右，在二手车里边流通性好，因为它有差价，并且呢，你5万块钱左右再买二手车合资品牌的这个自动挡带天窗的 SUV 车型，可选性并不大，
2: 所以说这个车其实还可以，就如果说这朋友他想出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哈。
3: 对，
2: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缤昭，这个是15年的福特福睿斯，这是多少个十百千万？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3: 这个车型主要的15年的，咱得看它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自动挡的车型10万块钱左右，你如果手动挡的，估计5000都还得这个找有买家需要。
2: 对对，反正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流通啊，一个是年份太久了，就10年以上了，而且市场上现在不喜欢这个手动挡的车，就是自动挡的可能就更好一些。卫星的车是16年的奔驰 C200L 2.0T 的红色，6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3: 15年还是16年？
2: 16年
3: 的16年 C200。
2: 对，
3: 这个应该是个改款车型。C200是运动还是说普通标轴的那个？
2: 没有说呀。
3: 那就大概评估一下，但是是个红色的是吧？
2: 对。
3: 红色的我估计你这个车子比这个常规的白色的 要少个大几千块钱，因为这个时间一长，尤其是这个蓝色红色这种颜色的车型，不是说然后特别好出手。
2: 嗯，
3: 这个车子5万到6万您做个参考。
2: 嗯，捂着胸口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了就是没有看到各位的实车，所以说给的一个是评估参考价格。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车型的交易需求，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我跟刘老师我们都在群里面哈，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继续给大家提供帮助。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品质家装节，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品质它体现在哪儿，我们给大家的承诺是零增项、零延期以及零偷工减料的。当您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您所担心的工期的问题，不需要去催他哈。工期说好90天，延期1天赔200，上不封顶。另外呢，就是会一开始就签一个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约定的是啥就是啥，按照这个合同来执行就行了。如果说不是我们消费者主动提出来有增加这个需求，对方是不能够以任何这个价格给我们把这个价格调高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增项哈，这个增项的套路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如果说您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改造的需求，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发省钱俩字哈。发省钱俩字的好处是啥？一个是我们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可以先去领，领到您的名下，今年啥时候用您说了算。另外呢，就是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监督记者的微信哈，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监督记者给您解疑答惑。最后一点时间抓紧评估一下，这个是15年的 GLK300 高配一键启动双天窗无钥匙进入座椅加热自适应大灯电尾门8万公里白色小事故，请评估，谢谢哈，您这信息编辑的真完整。
3: 15年的300是吧？
2: 对 ，GLK。
3: 15年的300，这个年份应该也是大排量的，我估计。
2: 嗯。
3: 啊，可能是3.0的，你这个车子4万多吧，4万5左右，咱做个参考。嗯，
2: 如果有成交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哈。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也很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暂时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都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我们节目的群。稍后的时间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了解高速方面，因为设备的故障呢，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目前无法上站，预计6月25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朋友们在出行之前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车况啊。除了了解路况之外，路况方面呢，有高速信息要了解，您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么在车况方面啊，特别是夏天，如果说这个空调不好使了，或者说油门踩到底肉唧唧的，您在路上的时间啊，这个痛苦的体验就要长一点了。那车里空调如果不凉的话，夏天的车厢根本不能进去人哈，就觉得像烤箱一般。那怎么让咱们的空调更凉快，车况更好，这个驾乘体验更好呢？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哎，有时候您换个思路想想啊，这个空调不凉，您钱也花了，该清洗清洗了，该加氟加氟了，怎么还是不凉？那换个角度啊，就是咱们该清积碳了。因为这个积碳一旦厚了呢，咱们的发动机就是会肉唧唧的啊，怠速抖动啊。有人说我这个怠速抖动呢，像坐在了一个按摩椅上，但就是按不对地方啊。有的说我这个脚踩油门啊，踩到底还是软绵绵的不给力啊，你让它快跑它就是不快跑，你就感觉像这个马儿没吃草一样啊。那是油不够吗？啊，就是这个油不能得到充分的燃烧了已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清除完积碳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油耗低了啊，省钱了，然后呢空调也凉爽了，动力也澎湃了，整个人啊这个驾乘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特别的愉悦啊，该办的事儿哎也很顺利。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怎么下单？产品比较多，怎么选择呢？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之后啊，像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呢，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那3万公里到8万公里之内的车子，咱们就需要协同作业了。啊，我们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有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啊，功能不同，但是协同作业之后的效果就特别好。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来试试看。那再有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哎，咱的积碳比较顽固了，来点猛药，三瓶啊，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试试看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体验一下吧，朋友。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1041家装课堂，我是雨薇。也感谢华普装饰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给予我们很多专业内容的支撑，还有给到我们很多节目的专属福利啊！比如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此刻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此刻跟大家聊一个，怎么说呢，哎，有一点扎心的事儿。我们的工作群里啊，同事张弛，就是晚高峰主持节目的那个张弛，刚刚他有请假，说10点钟离开一会儿，家里电路要维修。我知道他是租的一个房子，我也很孩子上学方便，但是他家里啊，上一波下雨的时候他家漏水了，水出了问题，漏雨渗雨，回家请假休息了，不是休息啊，他是请假回去解决这个问题，请了半天假。那刚刚又是10点钟又请假回去解决电的问题。所以这个水电一旦出来，

0: 问题，无论您是自个儿住还是这个房子租给别人让租客住，它出了问题您都得分分钟去解决啊，它耽搁不得。您说水不能用，或者说您家的水漏到了别人家，这都是分分钟您班上不成啊，工作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是吧，生活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啊。那电出了问题，你说这大夏天电不能开了，这个什么冰箱有了问题，空调有了问题，是不是这日子也是分分钟过不下去？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水电改造这个特别容易被忽略但又特别关键的问题哈。水电走线那到底是横平竖直好看着好看重要，还是用活线啊方便后期维修重要？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这个问题啊也走访了郑州东区啊几个正在装修的小区，也去了西三环建材市场和几家装修公司的工地都去看一看，同时接触了一些准备装修的业主。那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很多业主现在也都是介于专业和不专业之间，哎，因为这个视频啊现在特别发达，大家都会看哈，有些说这样好，有些说那样好，就像有些说走顶好，有些说走地好一样啊，各执一词。很多业主走进工地啊，第一眼先看水电走向，就如果觉得这个管子走得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就觉得哎，这个公司可以靠谱专业。如果看见管子走得弯弯绕绕不那么规整，业主就会有疑问，哎，觉得这不专业吧。但事实真的是像业主看到的那样吗？横平竖直就是好，弯弯绕绕就不行吗？那我们得请出专业的记者来给我们聊一聊这件事儿了。大家呢也要记得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有记者为您保驾护航的啊，您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了，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来连通我们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在咱们郑州的市面上水电改造呢主要有两种工艺，一种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横平竖直的工艺，确实看起来很好看，管子走的也很整齐，墙角全都是直角弯哈，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呀整整齐齐特别漂亮，这种工艺看起来很好，验收的时候业主满意度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因为一旦电线出了问题，你想要去抽拉出来一根的话基本是抽不动的。那目前咱们郑州有很多中小装饰公司包括一些施工团队还在用这种很漂亮的工艺。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大弧弯的工艺，哎，这个管子走的是大弯，墙角用的是大弧度的弯头，这种工艺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规矩，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是你进到他的工地之后你会觉得啊，怎么线排的乱七八糟的，但是到后期维修特别的方便，电线随时就能抽换。那目前在郑州呢一些注重口碑的大品牌的装修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比较推崇这种工艺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曾经有一位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因为这个电线的问题就专门找到了我们，问我们哎，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啊，说他们家那套房子走的横平竖直的住了5年，然后有一路电线短路了，后来电工来了说这根线想换不出来，抽也抽不动，只能把电线墙砸了重新走线。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说折腾这么大的功夫你说这种事儿怎么就让他遇到了呢？哎，没想到还真是就能让人遇到。但是有些公司虽然用了大弧弯，可是它的铺排工艺不合理，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业主会觉得不好看，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整个屋子它的地面是到处扯线，看起来确实不好看。那到底咋办呢？什么样的工艺更适合咱们郑州的业主呢？那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也去给大家做了一番调查，同时呢我们也专门咨询了河南省装修质检部门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给出我们一个非常中肯的意见，就是横平竖直它本身不是啥问题，问题在于线怎么走。如果说你只是走一个直角的死弯就是为了好看，那它就是一根死线。如果说是在保证美观的前提下，咱们尽量哎，这个弧度的地方用到大弧弯，减少这个弯头的数量，然后走线的这个管线咱们能不能尽量的给它横平竖直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样的话既能兼顾好看也能够兼顾好用。所以我们家装课堂啊在这里就特别的建议大家，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指导意见吧。第一就是大家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问问清楚，咱问问这家装修公司你们的这个水电线是怎么走的，线能不能顺利的抽拉，哎，这个线管的转弯用的是什么样的弯头，是90度的这个弯头呢还是弧弯的弯头呢，能不能够保证后期如果说我想换电线，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里面会用到大功率电器，2.5平米的线不太够用了，我想换一个4平米的线，能不能直接把线抽出来换掉。那第二呢就是水电做完封槽之前，我们尽量是找有经验的人跟大家一起去验收一下，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眼睛，看看墙角是不是大弧弯，看看管子跟管子之间是 怎么样去交汇的，是用了什么方式去覆盖折

0: 别的管子里面穿了几根线，这个线够不够用，够不够它们散热，是不是太挤了。那第三呢，就是完工之后咱们尽量做好拍照啊，因为水电封槽之前一定要拍照留底的，每一面墙每一条管线都要拍得清清楚楚，万一咱这面墙以后要打孔啊挂画啊，这个到时你翻出照片一看就不会打到管子上了，就避免了这种危险的产生。第四，验收的时候一定要试一试，水电做完之后让工人去现场给你演示一下，把穿好的线抽拉出来一段再穿回去，哎，看看它能不能够顺利的抽动，能够穿回去，说明如果说能够穿回去就说明它是活线，如果抽不动咱们尽量在这个时候啊就考虑一下返工，再好好的别等到墙面都糊上了，然后把这个墙都做好了咱再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水电走向虽然是水电改造的一部分，但是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墙里面，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装修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隐蔽工程的一方面，一旦出了问题可能就得砸墙啊，就得刨地啊，就得大动干戈，那有的时候花的可能不是一两千，那有些家庭装修比较贵的，那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它可能大几万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水电工程的走向大家不要光好看啊，还得好用，还得实用才行。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了，以为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这个很及时的意见建议啊。您看水电改造这一块儿，为什么要做那些漂亮的横平竖直？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唬人，因为大家现在似懂非懂的，就以前呢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就觉得游击队也好啊，就是这个马路游击队、施工队，或者说工头带几个人，又或者说其他的小装修公司啊，怎么糊弄糊弄，反正我也看不见。给到你看的时候，都已经糊到墙里边了啊，就是隐蔽工程，大家也没有那么的在意，就说什么是什么，大家了解专业知识的渠道很少，这是一个比较小领域的范畴啊，因为一辈子也装不了几套房。可是呢现在您看网络上哈，你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啊，这个专家那个专家都号称自己是专家哈，说的各执一词，咱们见得多了，慢慢这眼前的选择也就多了，就是你一看到啊这进门什么啊红墙绿地一刷啊，这个水电改造横平竖直的，就觉得这个公司啊特别专业，这个专业就会让您觉得哎，我花的钱值了，问您多要点钱您甚至都愿意给。可是真的就是如我们所料的专业吗？还是做样子的专业？有的就是把这个面子工程做得特别好看，但并不实用。有些呢怎么说呢，不会做面子工程，可是呢为你省了不少钱，但是你就觉得他不专业，心里在打鼓，就觉得哎呀钱是省了，可是这个东西能用吗？哎，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些呢是绕墙走线，哎，走得横平竖直的，您觉得人家给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哈，说您看绕着这个墙根走，哎，这个后期您出现什么问题就不容易打到它，哎，你觉得一听有道理啊，可是绕个墙根走它不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啊，它会多花很多钱。所以这个东西啊，说服你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真的就是真理吗？那就不一定了啊。104家装课堂希望可以给大家传递一些装修方面的正解。过日子啊，我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精打细算也不是抠，我们省钱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这个省啊咱们是该花花该省省，花出去的钱也希望花得值，而不是被套路花那些冤枉钱。我们就希望既可以省钱，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也可以得到应有的品质，而不是说我钱花了没有得到品质，或者说我这个省钱了东西就很次。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就希望我们在省钱和品质之间能够兼得找到一个平衡啊，让咱们花出去的钱都得到了应有的品质和专业的对待。我们售后啊也非常给力，给到各位10年质保终身维护。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记者从前期装修公司的选择方面呀，材料的选择，以及工程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承诺，都给大家保驾护航进行到底。您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同时也别忘了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3: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4: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里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峡洛阳西部济源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东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的。明天呢，西部北中部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到多云的，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太热了，特别容易缺水，喝水喝多了吧，也是觉得怎么这水越喝越不解渴呢？可能咱们喝的水本身它就不是解渴的水。什么水解渴呢？你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看看吧。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怎么买？发水一个字来下单，整件24瓶，郑州4环内23.9块直接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53.8块2件直接包邮了啊。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专专属定制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天这么热，咱们就得喝这个口感柔和又顺口的，日常呢饮用啊，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啊，车上也得放点水，随时口渴，买来买去也都是些饮料啊，不如喝点水。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呢，还可以直接参与企业定制啊，咱们定制点属于自己品牌的好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多好，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啦。来继续看啊，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听众咨询的问题还挺多啊。这个茉莉花问说，高考期间限行怎么办？我们的记者从郑州交警了解到，高考期间郑州送考车辆领取车贴是不限行的，再次提醒送考家长凭准考证领车贴，高考期间尾号限行送考不处罚，轻微交通违法以批评教育为主。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发送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查看郑州高考期间的出行信息了，记得是发送高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还有这一位叫做因为修的朋友啊，我看您发车险两个字是想来咨询我们的车险服务，是不是？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谢谢您的信任。河南交通广播啊，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大家来服务，您发车险两个字能收到链接哈。您是把这个殷先生是直接把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啊，随后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的。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和您取得联系。咱们啊， 直接就是一对一的真人坐席，给咱们是这个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没有什么语音菜单，也不是机器人哈，

0: 您不明白，
1: 是我肤浅了。
0: 小嗨这句话是在谴责现在的综艺缺乏文学性，所以导致他在综艺赛道上缺失了文学性。
2: 真是，说给晚高峰听的是吧？
0: 我不是针对谁，我是针对所有的综艺。什么情况？高点文学性行不行？
2: 哎呦，真是，就是虽然说特别感谢小嗨今天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但是由于您只答对了两道题，啥都拿不走。但是感谢您给大家打了个样，我们先收线了。
1: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
2: 好的，谢谢，
0: 谢谢，
2: 我们收线了，拜拜。
0: 而且，更重要的是，
2: 他给大家开了几道题。
0: 咱商量昨天那个特权，他甚至都没触及到。
2: 他估计昨天都没有听。
0: 我们要搞一个默契，就是第一个，这样吧，我们再把范围再扩大一点。
2: 怎么扩大？
0: 第一个触及到四道题的，如果第一环节触及到四道题没答对的，我们可以触发一次您的这个勇气奖，就是昨天咱商讨的，给他
2: 那我的
0: 多一次过，或者是那个
2: 明白了，就是给他降低难度了
0: 求助的机会，对，
2: 给他降低难度了吗？
0: 对，怎么样？
2: 好的，
0: 因为你要是就答对两个，其实我们把这个机会给您，这意义也不大。是吧，咱们就是稍微扩大一点范围，如果第一关你通过了，那其实到第二个猜词的这个环节你也可以多喊一次过，这样的大概。
2: 好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继续来发送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昵称，说不定呢一会儿咱就可以把这一份好礼拿走了
0: 大奖。
2: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的游戏23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大家在群里面探讨的应该挺热闹的啊。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没答对的，在群里面都能看到正确答案。我只能告诉你有正确答案，但是哪一个是你自己注意甄别一下，因为大家给出来的答案不尽相同啊。
0: 这一趴我正好我额外出一道题，正好这个最近可能带着孩子，小学生应该还没放假是吧？应该没放假吧？
2: 还没的吧？
0: 而且准备考试，我问一下啊，咬定青山不放松这首诗，它是几年级课文的作品啊？几年级的课文？
2: 几年级需要学习到的？
0: 几年级学到的？
2: 对，
0: 因为我印象还挺深的，好像确实小学四五年级左右。
2: 好的，
0: 我再缩短一个空间，也可能我记错了啊。我问一下，就是小学题，
2: 应该不会是在初中，感觉应该不会是在初中。
0: 不是，
2: 对，好吧。所以刚才又给大家开了几道题出来，包括那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啊？
0: 这个已经两天了啊。其实，刚才提示的已经离正确答案很接近，很接近了。我已经给他定性了，他似乎是一个成语。
2: 但是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总算有人把成全给唱出来了，我真的是可喜可贺呀！我对得起刘若英了。昨天两位听众都没有答得出来成全的后半句到底是什么，今天终于对得起他了。包括群里面昨天还有人说没听过这首歌，我的妈呀！是不是
0: 刘若英的绰号是奶茶妹妹？
2: 对，没有妹妹，奶茶就是奶茶，没有妹妹。奶茶妹妹跟刘强东有点关系，
0: 不是都姓刘吗？
2: 那是男的。
0: 奶茶妹妹不是刘若英。
2: 奶茶
0: 、那么珍妮的外号是？
2: 我还有外号了，
0: 万能通。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为啥叫奶茶？
2: 因为人家说
0: 甜美，
2: 好像不是，就是人家说他的这个歌曲听上去一开始不会像酒那样烈，或者说不像咖啡比较这个浓郁，它就是慢慢的就是淡淡的，但是会让你会回味的感觉，
0: 那就更合理了。所以你必须叫万能通，
2: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你的身份跟万能通极其接近。
2: 我什么身份？
0: 都隶属于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是同事，我跟万能通是同事，
0: 背属着同一个品牌，是吧？一个地儿出来的，老乡，老乡见老乡，是吧？这是其二呢，你跟奶茶不一样。
2: 我肯定不一样。
0: 你是直接就出效果了。
2: 我比较直接干脆。
0: 对，当场就来。
2: 立竿见影。
0: 就来事儿了。
2: 来。
0: 就来活儿
2: 啊，
0: 那就给活儿给办了
2: 啊，就是把问题解决了，
0: 没错，当场，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当然你要对症下药，你不能说我这个车跑了十几万公里了，我没用对款式，就没有用咱们配方升级的金装礼盒，万能通金装礼盒，
2: 选择别的了，
0: 当时感觉稍微有点慢。

0: 那你选错了，你可能选成了歪歪或者瘦瘦。
1: 哎，
0: 你没有选，
1: 弄了半天这三兄弟变成三姐妹了，变我们仨了啊？
0: 没有选到真真
1: 啊，
0: 就这，如果你选这个金装礼盒，那咱们这个配方升级之后呢，针对10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包括哎，当然，
1: 嗯，
0: 你要说我跑了10000公里能不能用？首先可以用，咱们万能通的全称叫除碳清洁养护剂。
1: 嗯，
0: 你要使用，哪怕你说哎，我能不能使用金装礼盒呀？听说你们配方升级，但是价格没涨，3瓶239是吧？我能不能选择这个？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拉长周期。
1: 嗯，
0: 因为它配方呢比较烈。
1: 对，珍妮就是这。
0: 但是说烈。
1: 嗯，
0: 我们跟市面上有一些可能，如果您踩过坑的话，某些产品也有不一样，有些产品也以劣著称，但是它具有腐蚀性。
1: 对，
0: 它把积碳是清了，它给你发动机也清差不多了。
1: 啊，用一段发现发动机就剩一半了，真是。
0: 是吧？积碳没啥都没了，那根源上解决问题了，是吧？发动机这个给你清了，这个给换了，我们没有啊。咱们这个也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试验是吧？这么多朋友购买啊，我们那个清洁能力、保养能力、除碳能力不涉及到腐蚀性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之前没听清楚，说我问我的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我们有具体的说明情况，就是什么样的车适合什么样的产品
1: 啊，
0: 您可以自行来参考一下。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只要对照。觉得最近您的车出现到了莫名其妙的这个油耗高了，增高了，或者怠速就跟
0: 抖动了，
1: 坐按摩椅似的开始抖了，包括加速非常的软绵绵的，一点都不给力的，包括这个尾气都很呛鼻子了，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故障灯偶尔出来给你晃一下，然后就这种情况你就开始使用。
0: 我的车要是怠速抖动的跟按摩椅一样，我说我等会儿再买万能通，你先等我再爽两个月，我先把我这个老腰椎给它治好了，我再用万能通清理。
1: 但它不能像这个按摩椅，得像个三蹦子。
0: 差不多
1: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现在车上动次大次，我天，你放着 DJ 小曲儿都不用自己摇。
1: 哎，好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交广领航旗下为大家送上的啊，可以让孩子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给他助助力的国家新一批的营养元素氨基丁酸饮品，大家现在也可以直接来购买，回复成长两个字。这个很多的孩子啊，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有观察到，说抵抗力有点差呀，隔三差五的就是生病啊，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进度好像赶不上同龄人，那么可能就缺乏了这一些个营养元素了。那么大家赶快回复成长两个字，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来共同推出，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成了这个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是，
1: 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下单了。
0: 我真觉得这个养孩子呀，它其实不是一个教育学，他其实需要两本书，一本叫心理学，一本叫化学。
1: 嗯，
0: 就最初人类成长的时候，真的是你就是其实就是一本化学书。
1: 嗯，
0: 你需要这个缺什么咱补什么，什么多了稍微减点，然后让他就维系好自己的根本，然后慢慢成长，他就自己会摄入了，就懂了。
1: 循序善诱啊，需要这个，就所以说你要就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引导，然后长大之后他就会模仿着你嘛，对不对？就是人家说
0: 言传身教，
1: 哎，对，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都非常有讲究的话，这孩子长大之后他也是一定会得益于你对他的哎这些个教育的培养，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喝水，咱不能说咱随随便便啥水咱都往嘴里边送，对吧？平时家里面就购买的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为什么要喝天然的山泉水？除了什么这个弱碱性啊，然后 pH 值啊等等这些，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但是另外就是它里面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这些摄入到人体当中，对人体的这个成长长期是有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定制或者说是来下单，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整件24瓶，基本上呢啊，这23.9元，郑州四环之内给你送。送货上门，相当于1块钱一瓶了，而且还送货。那么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话，53.8元两件给你包邮送到家，你放在车里，放在家里，或者说是这个放在办公室里待客都非常的合适。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

0: 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有朋友过来回答张弛刚才问到的问题了啊，说那一首古诗是几年级的？家有儿女说呢，是六年级学生学到的古诗文。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就知识盲区了，我没上过六年级。
0: 你那个年代还是只有五年制是吗？
1: 怎么叫我那个？你把那个代去掉，
0: 你那一年
1: 是五年制，是的。你加个代就显得很古老，
0: 啥意思？就从五年级直接跳了？
1: 不是，就只有五年制吗？五年制。
0: 那我说年代也没有什么。
1: 去了代，你把代去，就那年，行不行？就那年。
0: 好的，好的啊。所以这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没学过这个呗？
1: 我学过，所以说教材不一样嘛，你年制不一样，那肯定是学的某一年级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没法判断了啊。你上升到六年级呢，咱
0: 没事，我觉得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上过初一，不管是五年制、六年制还是初中学的，应该都学过这首词吧？
1: 就乱了，这个教材问题确实整乱了啊，就可能后期分配了。
0: 好了，那大家如果要是对于刚才这个小嗨开出来的这两道题感兴趣，觉得自己知道这个正确答案，赶快发送啊，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说不定呢这个奖品就让你拿走了。我跟你说，一不小心啊，有可能把咱们的这个零食大礼包拿走，或者最不济是不是甜瓜也能拿走啊？你别说，那甜瓜还挺甜呢。做好准备。
1: 那我们这第一位参与的啥也没有的，那就甜瓜都最不济了。
0: 不是，因为刚才他没有人把他的题开开啊，他已经开了，他已经开了至少两三道题了，对不对？相当于降低了难度了。
1: 咱也不是没有那种一道题放半个月的。

0: 那前面大家没有经验，现在有经验了啊！来吧，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相信群里面的朋友们会帮助大家。而且我现在发现啊，22群里面的朋友会到23群里面引流，真厉害。前两天咱也不知道为什么22群突然空出了4个位置、然后就有朋友直接发了22群的二维码去23群里面说，来，还有4个位置，大家赶快占，结果一瞬间没了。你们是会引流的呀，
1: 那不都是一个群的吗，互相整的还串门。
0: 然后23群当中已经有人把那道脑筋急转弯给答出来了。22群当中，哎，刚才说到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也已经被打出来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脚踩两只群了吧，因为每只群里面它的内容不太一样。
1: 这不是内容不，这是学的知识侧重点不太一样
0: 啊、就是明显的22群当中学霸多一点，23群当中这个
1: 都是喜欢综艺的。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对，刚刚那位是23群出来的朋友。
0: 啊，甭管你是哪个群出来的啊，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当然，也希望大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比如说，一方面给到大家就是夯实的啊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另外一方面也让孩子们寓教于乐，然后体验不一样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游戏体验。比如说，浅海的啊桨板冲浪啊，这个登岛去捉螃蟹呀，特色的爆瓶机呀，高空激将打靶呀，风洞跳伞呀，等等等等。咱说的这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来到第10年的这个年头，我们现在正式开启招募小英雄了。3个主题特色海陆空，大家任君选择，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3条线路都可以来报名。其中目前为止啊，给到大家有100多个名额，给到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给自己家孩子来报名了。
1: 是，
0: 所以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就是觉得孩子年龄比较小，想离自己近一点，可以在郑州。如果孩子个人喜欢啊，对于这个海军啊、空军啊有所向往的话，其实往远处走一走也可以见一见，开拓一下视野和眼界。
0: 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猜会不会有一些家长会这样说，我挺喜欢海的，要不然咱们给你报海军吧。这样你去海军特色夏令营，然后我和你爸还能去这个青岛转一圈。
1: 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不
1: 占90%。那毕竟
0: 一举两得嘛，
1: 小孩也不会选呀、他也不知道选的是啥。
0: 而且我跟你说，小朋友真的好喜欢玩沙子，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之前我不明白，后来经过了我接触到了好多的这个家长或者我的姐妹们，他们家里有小朋友的，说只要给他一个沙坑，他能在那玩一天。虽然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但是确实这样。
1: 因为小孩没有很多具象化的经验，像成年人一样。但是这个沙子它可塑性强。
0: 哦，是这样。
1: 它能够满足他天马行空的幻想和想象力。所以喜欢玩。我小时候也喜欢淘沙坑。
0: 那个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这个那叫什么挖掘机，就是开那个小朋友的那种挖掘机，为什么这个点是在哪里？你小时候经历过吗？
1: 我小时候没有那么高的科技。
0: 那你小时候
1: 对于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
0: 对于你看到挖掘机对他有没有向
1: 往？挖坑确实是。
0: 这个倒是，
1: 小时候真的好喜，就很多小孩很喜欢挖坑。当我们的，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玩的地方，它有这样的环境条件的时候，你就看吧，这沙堆上就好几个坑，一人挖一个。
0: 这是小朋友的初始兴趣爱好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真是，我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违背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午休期间跟伙同另外2个不听话的小朋友，
0: 把校长办公室给挖了。
1: 不是幼儿园，幼儿园，就是午睡嘛，小孩都要午睡。
0: 对，
1: 我们不午睡，我们偷偷跑了，就逃出了教学楼，但是还在这个幼儿园园区内啊，没有那么逃出去了，就跑到幼儿园后边那个沙坑里边挖坑，挖了一中午。
0: 就是你们是几个人一起挖一个大坑，还是各挖各的？
1: 都有。
0: 好奇怪啊。没有办法理解，
1: 时而一起挖，时而分开挖。
0: 所以到时候你当时就觉得这个快乐的点是什么？
1: 不知道。
0: 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
1: 不知道。你看，很多家长就是在想，哎呀，很多家长他也在回忆，哎，我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干那些？然后不知道。
0: 对，
1: 总结了个结论，小孩啥也不知道，那还是按照我的喜好来吧。
0: 我跟你讲，
1: 我喜欢海，你去海军。
0: 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你别说小朋友了，就是有的。

0: 时候，今年的自己你可能都理解不了去年的自己。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件事情上真的啊就有这种感受，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买了两件特别长特别长的那一种大 T 恤，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记得当时心心念念觉得我要买两件一黑一白，我觉得我要换着穿。在今年的时候我在穿它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当年为什么要买这个，这么难看又这么难搭。
1: 我知道
0: 为什么呢，
1: 去年效益好，有钱，看见啥都可以买
0: 啊。我还以为说效益好的时候然后吃的会
1: 比你有钱，人啊一有钱就容易买点没用的，你知道不知道？后来当你经济收缩的时候，你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买这种没用的。
0: 哦，所以你今年经济是收缩了。
1: 我一直在收缩，
0: 但我一直都没有。
1: 当你有这为啥我为啥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是缩了点。
0: 没有哎，
1: 那要不就是
0: 找一个其他的理由。
1: 再找理由，你今年更苗条了，
0: 所以我穿它显不出来我的优势了，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哦。
1: 你觉得我刚刚买这个东西，我要买紧身的，我要买瑜伽裤，我要买露脐装啊！但是去年你不敢想，
0: 反正前一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前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1: 哎，你给它一刀剪开，变成露脐装还能穿？
0: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我今年
1: 改造一下，
0: 今年准备就是大改造一下。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入手真不亏，比如说咱们交广领航旗下的随身 WiFi， 因为你到啥时候你都得来依靠你的网络。到啥时候你出门啊都得依靠咱们的随身 WiFi 帮你省省话费。哎，尤其那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包括刚才说的挖掘机司机啊，经常在外面一待待一天，没有连 WiFi 的这种这个客观条件、硬性条件的话，那么您就把它给带在身上，随身 WiFi、随身 WiFi、随身装兜里就可以了。
1: 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说把手机放下，多看看外边的世界，
0: 但是
1: 你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你真的有的时候你闲下来你不看会手机真难受。
0: 而且有的时候你好像就是靠着手机才能看世界，了解更多世界另一端的。
1: 尤其是有一些企事业公司啊，
0: 嗯，
1: 它很多地方没有信号，知道不知道？
0: 啊，领导想找你找不着，老板想找你找不着，你当时说，哎呀，老板，我这没有信号。
1: 对，
0: 老板说，那采购一批随身 WiFi。
1: 你想在厕所里边多等半个小时，老板的通话都没信号。
0: 哎，你这话说的，哎，突然间，
1: 是吧？
0: 哦，是这样啊。
1: 想多等半个小时，只能五分钟就出来了。
0: 哎，真是
1: 多耽误事啊！
0: 来吧，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原价188元的机器，今天补贴的之后的价格68块钱，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带回家之后，经过简单的实名认证。为什么要用实名认证？因为它用到的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运营商大家都知道，你去办这个手机卡办啥的
1: 都
0: 需要实
1: 名，
0: 所以说你经过简单实名认证就可以了。连上它之后，我们送给您的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感受感受，在家里、在车上、在飞机、在高铁，允许您连 WiFi 的情况下，您都可以来试试。
1: 行，
0: 哎，确定把它留到身边的时候，您再去包这个套餐，最低每个月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
1: 随身
0: 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

0: 粪便，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来，现在我要远程喊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家有儿女。刚才我们不是还这个 Q 到他吗？他说这是小学六年级的课文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你们到底能不能看到我？能不能看到我？”首先，我们是看到你了，
1: 看到你了。
0: 那么其次呢？他说：“为什么我明明报名了，为什么没有选到我？”首先，因为现在如果您能看到我们的后台，您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在报名。其次，选择谁来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不是我俩选的，
1: 也是随机的啊，
0: 不是我俩选的。
1: 对，你们去骂导播，一会儿我把他联系方式给你。而且有真的有可能，
0: 导播小姐姐现在想挪死你，刚才给我这个打手语了。
1: 并且每个时间点，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穿插的插曲。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时间点，它可能中间确实是有一个电灯泡阻碍了我们俩。
0: 什么电灯泡？
1: SK2 小灯泡，
0: 嗨，
1: 哎呦，它太亮了，就是让我无法挪开我的视线
0: 呀。哎呦喂，这虽然说到了夏天，很多的护肤达人确实会把自己的精华换成 SK2 小灯泡，确实能够改善肤色，改善啊这个肤质，确实能够轻松的养出透光发光的那种好状态的皮肤，但是你不能甩锅呀。
1: 哎呀，其实当一个河南人挺好的。
0: 嗯，
1: 河南人经常会特别亲切的说：“你练个拜。”哎呀，你别的地方人还得用小灯泡才能真正达到练个拜啊！我们平时生活中，周围人都在说你练个拜，
0: 那是一个意思吗？
1: 这个小灯泡啊，它其实这是顾名，我真觉得这个 SK2 一方面它起名是有东西的，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个给它翻译的这批人也是有点水平，
0: 对，
1: 就是
0: 很贴切，
1: 它就非常精准的抓到了它这个产品的想要达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0: 嗯，
1: 就首先呢，它能够提亮去黄啊，就跟灯泡一样提亮啊，皮肤很亮，
0: 嗯，
1: 脸蛋不再暗沉发黄，就看着就整个人就是
0: 气色
1: 很有气色，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看。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漂亮很简单，就是

0: 扎眼。
1: 不是，有的时候它不需要特别的华丽，或者说是很多的装饰，就天然去装去雕饰。
0: 一定要浓眉大眼，一定要这那，其实看着干净好看，亮堂堂的就很舒服。
1: 就像是很多这个女孩子的择偶标准，我希望找一个干干净净的男生，但是大家可能对干净的这个定义是不同的。
0: 我的干净是因为我的品质。
1: 嗯，不是因为你的兜吗？
0: 啊，扯远了。
1: 但是我说的是，你要是如果用了 SK2 的小灯泡精华，它淡斑去痘印，而且不反黑，这样的话，你的脸上看上去就是肤色又白净，而且又干净。
0: 它是那个这个怎么说，就挤压式就泵的那种设计。
1: 对，
0: 所以早晚用两泵就够了啊，还挺省事的，不会挤得多，也挺方便，很人性化的设计。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是1700。
1: 1700啊，朋友们。
0: 那 SK2 的那没有一个是低于，很少。
1: 哎，但是今天爆款商城的10周年店庆，
0: 给到多少呢？我们
1: 看一看，啊，给到大家一批07清仓的啊，07清仓的 SK2 小灯泡精华。
0: 但是您别觉得07清仓就是下个月就到期了。
1: 没有那么近，在26年的12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啊。那么大家因为这是07清仓的。价格
0: 就格外便宜，
1: 对，一瓶只要299。哇，我的天，
0: 就是零七品可能不太适合你送朋友，
1: 就是
0: 送礼品，送客户什么的，就大家看着可能不是新的，但是你要自己用，你会过日子的人都是自己用，
1: 对，
0: 因为便宜啊，它太便宜，299，
1: 或者送闺蜜，或者送妈妈，就是关系比较近的，人家不会说你啥的，
0: 是也更实用一些，
1: 1.多折，不到2折，哎，
0: 太考虑面子的问题，我比。你0头打5折都要便宜，
1: 真是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抢货，只有100单。
0: 是的，
1: 不多啊，只有100单，而且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让你售后无忧。想要焕白发光的男生女生们，你们就别再犹豫了，囤2瓶更划算。为什么？两瓶再减100块，只要499，你就可以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的天哪！
0: 你要是担心半年2瓶用不完，你就分享给朋友。
1: 然后人家还觉得你可大方，
0: 你还可好，
1: 你就不要说你说我299拿的，你不要，你他原价1700，你说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确实
0: 稍微有点临期了，
1: 但我就1000块钱999买的，送给你一瓶，哇，人情也有了，
0: 你真大方。我给你抵500吧，不能让你花这么多，咱俩一人一半，
1: 他至少得请你吃顿饭吧。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但是说到河南交广的大牌，我们的车险也是会给大家送上啊这个大牌的品质还有服务的，
0: 这是我们的大牌。
1: 对，你想想看，你去人家大牌的专柜，人家不可能说过来给你弄个 AI 服务你吧。咱们大牌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拒绝 AI 环绕，我们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不是那种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不是你啊，就是按一按二的，对不对？你发车险两个字，有人工啊，这个客服直接和您来沟通。
0: 是，而且我们的这个客服坐席呢，不是说临时招一个啊，会说普通话就行啊，我们不是这个标准，我们得专业，因为毕竟河南交通广播是交通领域的专业的这个媒体，所以说咱们的专属这个车险顾问呢也。不凭感觉，就靠经验。您的车况怎么样？您的停放环境啊，您的这个高速频率啊，都帮您一条条的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
1: 就可以了。
0: 您的车险服务。
1: 哎，刚才还有朋友真的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给你出题来着。
0: 一会儿咱看看吧。
1: 好的，我看了，加菲猫真的是没少下功夫，给你出了好几道题啊。
0: 哎，那行。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

0: Let's go，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各位，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刚才有朋友问到啊，沉鱼落雁问说怎么领取高考车标，您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从郑州交警处来了解到啊，高考期间郑州所有的送考车辆领取车贴是不限行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一天我是不是这个尾号会限，这是不限行的。再次提醒一下送考的家长朋友们，凭借着准考证领车贴，高考期间的尾号送考是不限行，不限行不处罚的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没有领车贴，怎么领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回复高考两个字，您可以查看到郑州高考期间的出行信息。
1: 哎，这样，如果您明天车限行，家里没考生，然后又特别着急要用车，联系我，我报名高考。
0: 啊？
1: 我报个高考。
0: 行了，你。
1: 开玩笑啊，
0: 那啥都有你的事儿呢，咋啥都有你的事儿。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存在感特别
0: 强。你那个年代五年制的都还存在感强。
1: 我高考年龄过了吗？不是，我的意思说我现在能不能报名高考？
0: 可以啊，
1: 对吧？我想
0: 你对吧你现在又没有报。
1: 我你先把那个谁葫芦娃去了，
0: 加菲猫
1: 出的题，我先试试水，我觉得不错，我就直接高考了。
0: 好了，来，请听。
1: 好，
0: 加菲猫第一题，
1: 你说
0: 太阳系中
1: 选 A，
0: 太阳系
1: 锄禾日当午啊，不能瞎回答，你知道答案是吧？啊，你来。
0: 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哪一颗？
1: 最大的行星是那个谁？是冥王星。冥王星。
0: 请问什么车寸步难行？
1: 这个。
0: 请问奥运五环的颜色是分为哪五种？
1: 绿、红、黄。
0: 请问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别人用的次数比自己用的多？
1: 那个，
0: 请问有城市但是没有房子，有山脉但是没有树木，有河流但是没有水，那是什么？
1: 那是。
0: 好的，恭喜你出局。
1: 这都啥题啊？哎，你自己扪心自问，这跟你出的题这真难。我再也不说你出的题难了，郑静老师。我再也不说你出的题难了。
0: 没有想到，
1: 这都不是人出的。
0: 沉冤得雪的竟然是我。
1: 这都是为了难为人而难为人，什么玩意儿的？
0: 但是有几道题，因为他没有发那个答案，但是有几道题我还真知道。
1: 不是，研究研究，你知道哪个？
0: 我知道那个，就是属于自己，但是别人用的次数比较多的。
1: 等我想，这个好像呼之欲出，属于自己，但是别人用的比较多。
0: 对，他也不属于脑筋急转弯，但是他说的是对的。
1: 嘴唇。你说对不对吧？
0: 不对，当然不对了。
1: 我嘴唇，我基本上不咋用我的嘴唇，只有爱我的人。
0: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1: 还说宝宝来亲亲是吧？
0: 那你长大之后真的没什么人用啊。
1: 还有什么想想啊？
0: 你还要想想，你别想想了，我直接告诉你正确答案，就是名字。
1: 你这么自信啊？
0: 嗯，就是名字。名字是你的，但是基本上自己不叫自己。大家好，张弛告诉大家。
1: 怎么没有？
0: 张弛，
1: 你是不是没听过广播节目？你知道有多少主持人叫自己名字比听众叫的都多？
0: 但是别人用的还是更多的嘛，对吧？你周边的人用的更多的，周边人不会说那个谁那个谁，是吧？
1: 当然不是了，我周边就说，哎，来，哎，过来，
0: 嗨，果然你真的是很缺爱。

0: 呀，真是。然后
1: 合理合理。
0: 来第一个吧，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是哪颗？
1: 冥王星。
0: 冥王星。加菲猫会告诉你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木星。
1: 木星吗？冥王星好像被开除了是吧？冥王星好像被开除九大行星序列了。
0: 然后还有，有城市没有房子，有山脉没有树木，有河流但是没有水，那是什么？脑筋急转弯的，这个算
1: 有城市，
0: 但是也不能说脑筋急转弯，因为它这个有迹可循。嗯，
1: 应该是什么什么城，是不是？
0: 是地是地图。嗯，你就说让你选。
1: 哎，但是奥运五环我说对了，对不对？
0: 奥运五环是什么？你说那个颜色？
1: 我当时我说黑了吧，黑我告诉你，很多人会忽略黑，但是我说黑了，你记不记得？咱听重播。
0: 我就没注意，我就光给你出题
1: 来。来，请看 VCR。啊，有黑，你看他说了有黑。
0: 好的啊，正
1: 确答案。很多，我跟你说，很多人不会说黑的。我是真懂，我真懂，我真知道。我参加过奥运，节这个。
0: 加油呐喊。
1: 不放电视节目的那个瞬间。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不在这儿这错误的引导大家了。来看看啊，接下来进入到的这个玩家，他答题的这个效果效率会不会比张弛要强？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哎呦，这位玩家起的名字真会起啊！他的名字叫静哥哥。你好，静哥哥。
2: 你好，我是蓉蓉。
3: 哎呀，你好，主持人。
0: 哎呦，
1: 静哥哥怎么样？
0: 静哥哥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吧？
3: 就是太喜欢了。
0: 啊？
3: 其实呢，我今天第二次这个参加咱节目了。
0: 上次
3: 参加完之后，然后这个一直我报名，然后就选不中，然后我换了个 ID， 就换了个比较老一点的静哥哥。哎，结果今天就
0: 选中了。
1: 没被选上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学到了点什么东西？
0: 哎，你们懂的。那想问一下静哥哥，你上次来参加的时候有拿总奖品吗？
3: 哎，拿到了呀。
0: 拿到的是。
3: 拿到一个防晒喷雾。
0: 哦，
1: 那是最终奖啊。
0: 不是，那是最初的第一，
1: 最终啊，
0: 最开始
1: 那是最终啊。
0: 哦，对，
3: 啊那个、
1: 最终大奖、啊、
3: 刚好那个五一我自己玩，然后就用上了。
1: 很有实力啊，怪不得。
0: 哎呦，
3: 对，要不然哪来的动力？我天天报名参加。
1: 啊，是，来我们这儿进货来了是吧？
0: 好的，那么既然是老同学了，老玩家了，那么接下来不跟你就过多的去聊了啊。新手局马上开始。正在进入新手局。你猜他有没有刚才听节目，能不能把那个诗词给接上来？
1: 我觉得不能，因为像他这种人一般都很自负，你知道吗？很桀骜。
0: 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的快问快答，静哥哥，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啊，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1: 请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后半句是什么？
0: 会不会？
3: 啊，这个我刚才有准备了，后半句是那个立根原在破岩中。
0: 对，正确。
1: 那么请问这是谁的作品呢？
3: 啊，这个是那个，其实那会、个、我查了一下，是郑板桥，但那个还有一个郑那个字我来不及查，不知道咋念了。
0: 行，
1: 那请问这首诗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它描述的是什么植物？
0: 什么植物？
3: 啥东西植物？
1: 什么植物？
0: 他描述的是什么植物？
1: 他想写什么植物？
3: 那这不放松是，松是那个
1: 松吗？
3: 应该不是松树是吧？
0: 那快点啊！怎么快？
1: 是啥呀？
3: 竹子。
1: 好的，请问数字八和九是谁的保镖？
0: 脑筋急转弯。
3: 啥？
0: 数
1: 字八和
0: 九，数字九是谁的保镖？
3: 谁的保镖？
0: 这刚才群里都有了。
3: 八和八九十。
1: 好的，
3: 八九十
1: 啊，
3: 过，
0: 你别过了，这咱时间都已经到了，
1: 我好难受啊。
3: 啊，八九十，那我蒙一下十，八九十连着来。
0: 他光蒙，那能对吗？
1: 蒙这个，首先蒙不蒙呢？你也，反正是没通关。
0: 对，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因为他刚才也抓住了机会去查了郑板桥的这一首《竹石》，所以说基本上连续的三道题都答对了。那他是答对了三道题，你要给他降难度吗？
1: 对啊，他算是第一个是吧？
0: 对啊。
1: 那如果按照，就是如果按照对第四道题对的话，
0: 那他现在只对了三个，你就说给不给吧？
1: 就我的意思，按照第四道题对的
0: 那就不给
1: 前提下，
0: 那就不给他再来一次的。

0: 会了是吗？
1: 就是如果按照第四题对的前提下，可以再给一次机会。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静哥哥他主要吃亏在他中间，他真的解释太多了，
1: 他啰嗦，
0: 他太多了，他解释的太多了。就刚才那个什么，哎呀，我刚去查了那个啊，那个
1: 他特别像那个谁，你记不勇哥还是谁？
0: 哦，有点，
1: 就是写完之后说完之后要把自己心路历程讲一遍。
0: 那个应该是北斗星。
1: 北斗星，对对对对啊，对，北斗星，
0: 像北斗星，
1: 喜欢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讲一遍，因为觉得不太自信，希望讲一遍心路历程，考官能给他加分。但是我们这个毕竟不是考试，你答对了就算你过，你蒙的也行。
0: 好的，那么感谢静哥哥，虽然说上一次咱们通关了，但是这一次呢，真的是啥都没带走，
1: 暴汗。
0: 那对于自己这一次的表现，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东西可以稍微放宽点，心理路程它不在大，觉得这个东西吗？
0: 哦，你在那儿自说自话的时候，我还得给你暂停，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0: 对，
1: 你搁这演电视剧呢，主角干一个事儿，刀光火石之间给他留一集的时间回忆。
0: 行，我们好好的就是研究一下，万一下次采纳了您再来好吗？
2: 那行吧，那这次还能送这个？
0: 这次我们来，这次我们送你离开，谢谢。收线，真的不行。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不太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不能在这陪大家玩一天，真的是不能啊。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
1: 我在陪你搞一个闪回，人生走马灯回啊！我三岁那年曾经怎么怎么地，我讲了半天学看过郑板桥的这首诗啊。
0: 好的，那么既然说到了郑板桥的这一首叫做《竹石》，人家我还没给他出另外一道题呢，就是郑板桥啊，他的这个身份有什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诗人实际上他是清代的书画家。
1: 没错，而且如果对于郑板桥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应该会直接答出描写那种植物，竹子。
0: 竹子，
1: 因为这是他擅长画的一个。
0: 对，画竹子。然后这一首诗实际上就是赞美了啊，这个从这个破岩当中顽强生命力，然后生长出来的这个竹子，就是客观的恶劣的这些环境对于他的磨练还有考验，实际上呢他也是借竹子来预示着人嘛啊，就是说呀，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不随波逐流的这种高尚的情操等等等等啊。
1: 这个梅兰竹菊四君子其实也是很多国画入门是要学的。
0: 嗯，
1: 我就学过。
0: 你还学过国画？
1: 小画家。
0: 哎嗨，
1: 当年也是我们远近闻名的小小画家。
0: 那真是多远和多近，就是方圆五米是吧？差不多了。
1: 我们家没那么小。我们家范围里边
0: 方圆六米。
1: 我们家反正也根据怎么说，根据平方大小吧。
0: 嗯，
1: 是吧？家装的钱也不一样，这都知道吧？
0: 哎嗨，那肯定了，你装个20平跟200平那能一样吗？
1: 所以以我的知名度，装修费必然不菲，
0: 那都得再涨个3倍吧。
1: 啥也别说了，如果您这个需要期房装修，或者是新房刚落听，甚至说你二手房想改造一下，欢迎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为各位业主的权益这个也是做出了保障。这份保障呢，并非是空口，而是确实落实到一份合同。这个合同呢，叫闭口合同。
0: 嗯，
1: 什么叫闭口合同呢？明明白白写明了所有的项目和费用，看完之后全包含在此次的家装行为里边，不会有其他东西了。不会再提出有家装之内的任何的诉求，提出 OK 是他们没有考虑清楚。
0: 嗯，
1: 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你商家没有考虑到的事儿，不可能让消费者买单
0: 啊。当然了，
1: 对吧？因为这是咱是做生意，这需要你去想，你比我专业。如果忽然装上，哎，我这个没有考虑到你，可能你这个房子需要加一个什么。那都是我跟你说，那都是给你收取后续的费用，都是低价诱惑。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说在明面上，提前跟你说清楚，然后给你签署闭口合同，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费用，才能够告别真正的增项套路。所以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给大家做保障，而且发生了任何的推诿纠纷扯皮，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了解到这百万质保金如何作用，你也可以直接回复
1: 家装节
0: 三个字。除了报名，您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包括报名之后记者帮你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来跟进，让你装修放心无忧。记好回复家装节。

0: 家装节之外呢，您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刚才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在回秒杀，应该是对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组合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怎么说的兴趣。因为毕竟啊，现在到夏天了，过两天下完雨之后，那对于驱蚊液的这个需求量将会猛增啊，别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满身包了，然后再想着去下单，现在一定要啊提前做好提前量，回复秒杀两个字，把这个德国进口的10%的这个驱蚊酯含量的安全有效的没有任何神经毒素的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这一款驱蚊液给他带走，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包括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
1: 是啊，毕竟你看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家有孩子，夏天的时候他们头疼啥，第一是空调开大了，空调没开或者蚊子咬一下你可能就是挠一挠你心烦，但是小孩哭的我跟你说双倍心烦乘以二，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这都是势在必行。
0: 哎，对，万一如果被蚊子咬了，咱们还给大家这个配了止痒膏。
1: 这个呢，都是我们的整体的驱蚊组合装里边的一项啊。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搭配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快速止痒。啊，这个还能够去红呢，还有儿童专用的一个标识认证，您也放心的可以给孩子用，发送秒杀，咱们618 UP 生成大促给到的价格是什么呢？首先，绿鼻子驱蚊液原装200毫升给到您，再加赠2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是旅行装的，你比如说一瓶，你想带放到车里边，密闭空间给车里边猛喷一下，或者是拿到办公室给你工位上猛喷一下。都可以随身携带，
0: 再加上一支止痒膏，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紫草贴，反正呢69.9元，这些一举拿下，非常的划算又超值。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欢迎大家，今天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啊，新朋友老朋友们一举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哎，都来了，都来了，都来来了，都是客人，来都坐下，上茶，上好茶。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今天除了啊咱们这些素未谋面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居然还迎来了
1: 素未谋面的同事。
0: 哎，我就说张弛，你做好准备，收拾收拾，咱们准备要升咖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老是有同行在关注我们，要不然就是做的太差了，大家都来耻笑我们；要不然就是做的，大家还觉得行啊，都过来参与参与，挺有意思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你觉得？
1: 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
0: 那是
1: 第三种可能性，你想想，
0: 你想不起来你就不要乱 Q 了，你真的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这一位，在我们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每天晚上8点到9点，也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重播之前，为大家送上萌宠生活圈，陪伴大家度过毛茸茸温馨夜晚的雨桐。
1: 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我们上档节目了。交接班的同事，
0: 对，虽然我们确实素未谋面，
1: 素未谋面的交接班同事，
0: 而且人家的这档节目当中啊，从晚上8点一直到9点，就是一直给到大家就是连轴转的什么呢？新鲜的萌宠资讯，实用的养宠科普，包括宠物组的做客访谈，应有尽有。而且听说啊，给你们家的这个毛孩子来报名萌宠星推官，你晒出你的宠物。

0: 的日常，还有机会成为这个节目的代言宠物哦。哎，咱不知道是不是，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雨桐进入到今天的玩家时刻。你好雨桐。
1: Hello,Hello, 珍妮 ,Hello, 张弛。
2: Hello。
1: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我应该匿名，要不然我一道题都答不对多丢人呢。
0: 您放心，因为知道您是做这个宠物节目的，
2: 是，
0: 所以说我们根据您的这个属性给你专门出点题。
2: 这样答不出来会更丢人。
1: 对啊，这不就更丢人了。
2: 我们就
1: 是有损我这个专业性啊，
2: 就不希望你丢的太普通，咱主持人就丢人都要丢的厉害。
0: 你放心，我们既然是同事又同行，对吧？我们尽量的给你一些语言上的引导，希望你可以听得懂。
2: 那来吧，
0: 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啊，在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么雨桐同样是拥有2次喊过的机会，万一觉得这道题真不知道，咱们就直接过。雨桐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
2: 来吧，我觉得第一道题非常简单，因为雨桐家就是养猫的。
0: 哎呀嗨，你已经开始出了啊。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猫咪为什么要舔自己的毛？
0: 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舔舐毛发，然后再清理身体，
0: 正确。
1: 同时呢，它也可以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0: 哎呦，
2: 答俩答案了。
0: 来，
2: 狗狗摇尾巴就一定代表开心吗？
1: 虽然我不是养狗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这2个字它就有猫腻，肯定不会是一定开心。
0: 哦，那正确。
2: 请说出5种猫咪的品种。
1: 想狸花猫、橘猫、暹罗猫、缅因猫，还有蓝猫。
0: 正确。
2: 请问8和9是谁的保镖？
0: 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
1: 八和九是谁的保镖？
0: 不知道可以喊过。
1: 这个过，这个过。
2: 请问对你爱不完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郭富城。
0: 哦，正确。
2: 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后半句是什么？

0: 满，加四升油啊，就是一瓶兑四升油，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找给他自己搞定就行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而且价格也不贵，一瓶只要99啊，3到5万公里的车我就建议你买一瓶就行了。公里数更长的，一瓶不够用的，你就买那个套装，一盒是3瓶的金装的那个套装啊，那3瓶只要239。啊，还有朋友说，我除了积碳，我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啊，还想这个清理一下三元催化。我们还有那个万能通全能，万能通这个三兄弟啊，那个三兄弟有3瓶，一瓶先除积碳，然后调整空燃比。调整空燃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让进气量、进油量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黄金比例，让燃油充分燃烧。充分燃烧了之后，第一，减少了积碳的形成，你为什么会有积碳，对吧？充分燃烧很重要。第二，省油了，油充分燃烧它就不浪费啊。第三瓶就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那个就是一些老车型啊，尤其车主去年检的时候、年审的时候，怕这个尾气不达标什么的啊，所以您可以选择这一套，这一套只要199啊，非常的划算。三种套餐您根据自己的车型来选择就行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您根据自己的车型来选一选。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啊！今天夜里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济源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全省风力3到4级，北部和中东部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我省西部、北中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这个雨量呢分布不均啊。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这个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前段时间啊，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人气爆款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后台有不少咱们车友在催返厂啊，有一些是买过了之后还想再买一双，有一些啊当时是可能没有来得及购买啊，所以一直在催返厂。我们这个爆款商城啊，也是跟品牌厂家啊，这个应急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不多啊，就是100单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了啊。这个鞋呢，咱们这个出游啊您在家呀、居家呀，或者外出这个上班什么的，都好穿又适用啊。卡洛驰嘛，洞洞鞋也是经典百搭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已经非常熟知了啊，就是它既时尚又百搭啊，而且呢，就是你各种场景它基本上都能适应啊，你包括你这个休闲也好，你工作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穿的啊，也是常年热销的一个品牌啊。它到底好在哪儿，可能有还没有穿过它的这个朋友啊不太知道，因为它是这个 EVA 的一个材质，这个材质呢比塑料软，比这个橡胶要轻啊，比海绵弹啊，这个暴走就是你走的时间长了它不累脚，这个脚不觉得疼。而且最关键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材质，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一般你要穿这种洞洞鞋啊或者凉鞋的时候，它不穿袜子是吧，不穿袜子这个脚容易发臭啊，但是这个洞洞鞋呢啊，它的这个材质好了之后，它的这个抗菌防异味啊，加上这个透气孔的设计，就是你不穿袜子啊去穿它，光脚穿啊，这个脚也没有那么难闻，对吧？而且它不闷汗啊，所以非常舒服，也非常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啊。啊，另外它的这个防滑的一个鲨鱼纹的这样一个鞋底儿，雨天呢也不打滑啊。

0: 今天给大家备的这一百双货啊，包括哪个色系啊？这个是彩虹色系的，包括这个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还有个性蓝白红，以及时尚百这个时尚百搭的几种颜色都给大家备到了啊。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当然价格方面啊，也是给大家一直来的都非常的优惠啊。之前买过的朋友都知道，你像官网售价那个经典款、云朵款这种官网售价要499的，咱们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泡芙款的官网799啊，咱们奥莱发货这个只要239。儿童款的官网199。儿童款的官网199啊，您这个现在发团购两个字只要13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的魏时段58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进行这个导货作业啊，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啊，目前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来看一下目前的郑州大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京广快速路呢还是稍微有一些堵啊，尤其是北向南啊，黄河路到河一立交这一段啊，以及这个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啊，这个南北双向啊，因为这儿可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最近都不是太好走。再来看看西三环，西三环由北向南方向过了这个建设路之后啊，过了这个建设路之后，再往南走啊，稍稍有一些车多，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这个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啊，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啊，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那口感呢是柔和又顺口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您喝了之后有点涩涩的那种感觉啊。咱们这个水真的非常好入口啊。您在家里、车里啊、办公室都可以备上啊，自己喝、待客都非常合适。整件就一件是24瓶啊，郑州四环以内啊，咱们23.9块给您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比如安阳的、这个洛阳的、三门峡的，咱们53.8块给您2件包邮。

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来下单啊，我们这还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啊，啊您企业这个要放到会议室啊什么招待这个客户什么的啊，都可以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都是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上线。喂，你好。喂 ，Hello。来，我们导播看看王先生这手机号码是怎么回事啊？接到直播间之后啊，您就听着您的手机话筒就行了。有一些朋友听众啊，可能会习惯于就是一直听着那个收音机啊。其实那个收音机跟那个话筒啊，就是手机啊，它是有这个延迟的啊，有延时的啊。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万能通三兄弟的顺序啊，那个万能通那个三兄弟啊，它三瓶是不同的，咱们先买回去之后先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再调整控燃比，然后呢最后一步啊就是清理三元催化啊，那个一套啊三瓶的只要199啊，也非常的划算，相当于你到外面只做一次这个清积碳也得200-300块钱啊，咱们这一套只要199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来，我们有请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哎，你好。
0: 哎，王
2: 先生，老师。
0: 哎，你好啊，王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是这样的，我那个是我的一个车险，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份车险，然后呢，就是我今年的大年初一，然后出了一个单方事故。
0: 嗯，
2: 结果呢，现在这个车险呢，就是正常的流程都走完了，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定损，包括定损的那个材料都已经上传给那个保险公司了。
0: 嗯嗯。
2: 但是呢，现在我的那个赔付款一直没有到位。好，
0: 大年初一。
2: 年初一，对，我出去的时候不小心出了个单方事故，就是冲进花坛里了，然后那个，
0: 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认为你是这个有涉嫌，比如说你报险晚了？
2: 不是，没有这事，没有这个，我们那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什么东西都出的都正常的，然后就是我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保险呢，就是不是正规的保险，
0: 叫什么名字？
2: 是统筹的保险，统筹保险。
0: 我知道，他就
2: 啊，我知道，他这个叫众安车保。
0: 哦，这等于说擦了个众安保险的一个边儿，他叫众安，
2: 不是，连众安保险都不是。
0: 我知道嘛，他就是擦人家边嘛，因为之前你看我们接到了咱们听众买到了这个什么统筹啊，汽车服务公司的，他比如他叫平安，他叫这个太平，他叫人保，他叫人寿。他都要擦人家一个边，啊，在他的那个很长长的一个什么什么汽车有限公司的名字当中安插了这么两个字，就是一关键词。然后他介绍的时候，他只介绍所谓简称，就把那关键词提炼出来。最后你找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众安车保，是吧？
2: 对对对。
0: 客服能联系上吗？
2: 客服能联系上。
0: 还有客服？那他们客服怎么说呀？
2: 客服说一直都是跟那个他们财务要上报他们财务，这个话已经说了大概2-3个月了，一直没见，一直没有那个，一直没有结果，结果呢，我都说，如果要是真是不行，退一万步来说，不行的话，你把那个保险费退给我行吗？
0: 你不是，你当时你出了这事故，就是应该赔你多少钱啊？定损多少？
2: 我们当时定损嘛，反正也挺委屈的，就是定损大概是定损到6900块钱。
0: 嗯，
2: 啊，结果呢，那个双方反正没办法同意，也同意呗。
0: 嗯，
2: 因为当时打听了一下，确实他是这个保险公司不太靠谱。
0: 嗯，
2: 结果就说同意了，同意我们那个反正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资料都已经上传给他了，都拍照，上传给他了。结果呢，到现在还是没有赔付。
0: 行，你先稍等一会儿，我们联系到来。

0: 来来，接上来，接上来，把这个众安车保，我们接上来啊！来，喂，你好，是众安车保是吗？
1: 感谢您的来电，您对我们的服务满意吗？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不满意，请按三。
0: 按三，按三，什么情况？他把电话给挂了是吧？这就是假保险，我觉得这现在这些公司啊太猖狂了，他们我觉得跟咱们定义为诈骗，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定义为诈骗？首先啊，他在他的公司的名字当中，他要傍人家一个名牌，他要把别人正规保险公司的关键词起到里边，他已经居心不良了，对吧？你如果不是居心不良，你为什么把人家正规保险公司的名字搞到你的这个名字里边呢？第二，你在卖的时候，你就说你的关键词是吧？你就把你傍人家的这个关键词，你告诉这个消费者，然后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赔，就不退，客服挂电话，还让对他们进行评价。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给他按了个三号键，我表示十分不满意。就这种企业，他在乎吗？我都怀疑后台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统计。他无非就是做个样子，什么满意按一，不满意按三。其实说白了，他就不是一正规公司，他会搜集这些客户的反应吗？根本都不会，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不是正规客服，好像是个人接的，说没有接到报案信息，没有接到报案信息。那王先生大年初一发生这事儿，就给他们联系了，到现在都快过端午节了，他们说没有接到报案信息。你再给他拨一个，来，我们导播再给他拨一个，拨了之后他给我接进来，来，拨了之后他给我接进来，我等住他。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这暑假就快来了啊，趁着假期一开始啊，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成功举办第10年了啊，现在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小英雄啊，这个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啊。来，我们接上来好吧，我们把客服人员接上来。我们导播还在跟客服这个。喂，你好，是这个众安车保是吗？喂，众安车保客服吗？喂，喂，喂，喂，
1: 感谢您的来电，您对我们的服务满意吗？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不满意，请按三。
0: 要不给人按个一吧，也怪不容易的。车主还在吗？车主在是吧？来，接上来。唉，这是车主王先生，王先生啊。
3: 喂，你好，老师。
0: 这客服开始耍赖了，他不接近了。你这样子吧，那节目之后我再给他打。
3: 这也行，那也行。
0: 这公司是哪儿的呀？是咱们河南郑州的，还是这个外省的，哪儿的呀？
3: 他不是，我通过那个12306，12315，通过12315。问的他这个公司应该现在应该是在沈阳。

0: 你说这不是咱本省，你当时是怎么买到他保险的？
1: 我是因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是，哎呀，也是人贪个小便宜，就是说那个车保稍微便宜点儿，然后我就也没注意那么多，因为我们用车也是用的不是很多，啊，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保险，结果呢，那个没想到真是，出险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感觉到十分无奈。当时那个就是他这个挂电话的这个，我也是那个遇到过好几次。
0: 他就说着他就给你挂了，是吧？
1: 对，就是你给他说，就是说我说那个我光给你投诉，不是光给你那个说这些事情，你那个往那个财务给我报了没？然后说着就挂了，就根本就不等你说完就挂掉了。
0: 行，王先生，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吧？节目时间原因，
1: 好，谢谢老师
0: 也谢谢您这个对我们信任啊。我们节目之后再给咱们联系，尝试联系一下啊。这就是诈骗，我刚才说了啊，这就是诈骗，他就没打算赔，就虚构事实嘛，不是诈骗吗？咱们这个海陆空特色的夏令营啊，说到哪儿了？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这个各个项目都有。你像那个海军特色的有这个潜海桨板的冲浪啊，登上这个海岛捉螃蟹，对吧？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有那个就是那个阻力伞，还有那个就是环球那个球幕的影院、高空索降等等啊。需要的朋友，您想给孩子提前报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但是这个福利价格只有200名啊。您发送特种兵，抓紧时间抢占优惠。就说到这个保险啊，咱们买保险啊，千万不要去贪图便宜，千万不要接到陌生人的来电，不经核实包括微信你就买他的保险，他极有可能是统筹公司或者这个服务公司。我说不好听，他不是说服务不好，这个理赔慢，他好多这种公司他就是个诈骗，他收了你的钱之后根本就没有后续，没打算给你后续。所以买车险要去正规渠道。如果你说正规渠道是什么，我还得跑到这个营业厅吗？那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并且配备了专人的人工给您一对一的服务，险种怎么搭配，怎么选啊怎么省钱啊，怎么保障更全啊都找咱们这个专业的客服就行。想给爱车续保啊，记住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非常的方便。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说到装修啊，这个业主们普遍心里就是既期待又担心啊。住新家肯定期待，担心就是遇到一些坑啊，店大欺客啊，这个增项加费用或者工期一直在拖。那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心啊，家里又需要装房子啊，你怎么办？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的服务，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以下三大合力，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华普装饰已经预存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啊。第三呢，就是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这个一口价啊，告别增项加费用套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

0: 新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天儿确实比较热啊，咱们这个UP 商城今天给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凉席啊，这个是洁丽雅高端冰丝凉席。这个洁丽雅呢也深耕家纺40年的一个国民老品牌了，用料很扎实，性价比高，品质啊有保障。UP 商城选品小伙伴们啊，实测多款凉席啊，层层筛选才敲定这一款。凉席凉不凉呢，关键看面料啊。这个洁丽雅的这个凉席啊，它这个表层的这个面料啊，接触皮肤使用的是那个 PE 的凉感面料，导热性能非常的好啊，接触瞬间呢就快速的传导热感，这个一触即凉，持久舒爽。而且呢它这个标准啊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啊，就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没有甲醛啊、荧光剂啊等等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都没有，老人啊、宝宝啊都是可以用的。线下同款品质的这个 PE 的冰丝凉席啊，1.5米的这个规格大概就要200出头了。UP 商城618咱们福利大促了啊，1.5×2米的，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米8的也只要99.9元啊，不过百就能拿到洁丽雅品牌高品质的冰丝凉席。怎么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商城内还有高颜值的一个皇冠小冰皮啊，皇冠这个小冰皮夏凉被啊，也只要99元。这个夏凉被配上这个夏凉席啊，冰丝的凉席啊，一套别提睡起来有多爽了啊。想了解一下情况的朋友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会较大一些。另外呢，在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今天会相对以往更加的这个车流量大，但是好在这个车速只是不会太快啊，大家从这儿经过还是没有啥问题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呢，也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路的东向西方向今天看起来也是相对比较热闹一些，大家一定要多点耐心。那陇海路到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也是车流量较大。那如果说您有看到前方什么情况，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7: 嗯，各位，如果您的这个车呀，如果出现了这种油耗莫名其妙增高了，怠速的时候呢像坐按摩椅一样来回晃动，加速的时候反而软绵绵的，这个尾气呢开始呛鼻子了，故障灯呢偶尔出来去刷一下这个存在感，这个时候啊就别再犹豫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只需要199一套三瓶，一套三步，从油箱到这个排气，实现一个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可以帮各位把浪费的每一滴油、每一分钱都给找回来。赶紧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这个888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讨论刚才海洋哥生气这个事儿啊，其实也不是生气，就是有时候贪小便宜吃大亏。你像刚才那位好朋友，为了这个省个几十块钱，然后买了一种小众的保险公司，从大年初一然后出事故到现在，这保险公司就失联了。不是说这个理赔的流程没走完，是人家压根就没想着理赔你。所以要买保险啊，还真得去选大的正规的这种车险公司。大家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什么时候咱这个下单，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全流程的这个保障，而且呢也有河南交通广播全程的监督，绝对不会出现刚才这种从大年初一到现在都没人理你、没人理赔的这种情况发生啊。
3: 嗯，
7: 我们是负责到底，而且呢在买的时候也会帮您节省费用，就是重复的不买，然后有必要的才给您安排上，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欢迎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晚上好。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这个皮卡丘还在问您能不能建个这个美食群呢，我们建好的有啊，您可以直接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我们这老群了，至少得有个七八年的，
1: 七八十来年的历史了，
0: 将近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你可以发美食，然后把你拉到群里面。
1: 对，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的吃货阿木或者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可能是碳水吃的有点太多了，所以不小心把我们片花给提了。大家应该也意识到了有那么一丝丝不对劲，可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那就对了，因为这会儿呢又该打瞌睡了，朋友们，如果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跟碳水有关的话题。
1: 什么呀？
0: 大白馒头，还得是这样吃才对味儿。
1: 那怎么吃呢？
0: 那源于今天我刷到了一个热搜，它叫馒头从空气炸锅留学回来了。
1: 馒头空气炸锅
0: 留学，
1: 这能搭到一块吗？
0: 这是近期非常爆火的一个网络热梗，而且最近这一两年呢，大家开发了很多馒头的花式吃法。然后大家也发现说，就是以前的时候，面包刚刚进入我们就是视野，然后越来越多的时候，面包价格都卖很贵嘛。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呢，又说面包可能相对馒头来讲，它没有那么低脂，然后大家都开始就研究，用馒头做出各种面包的这种复杂做法以及吃法的这些教程，
1: 就是逐渐对面包开始祛魅，然后开始挖掘我们这个黄金的一个馒头里边究竟有哪些宝藏吃法。
0: 你看我明明说是馒头，为什么要加黄金两个字呢？是因为空气炸锅呀。空气炸锅给了镀了一层金，它其实指的就是普通的馒头，经过空气炸锅的烤制之后呢，它那个外皮金黄焦脆，口感完成了一个升级，所以被大家称为镀金归来。
1: 哎呀，这就相当于这个考了特级厨师的这个小当家一样。
0: 对，
1: 刚上节目之前我还在温故而知新嘛，就是学了学我们这个宝藏的一个动画片《中华小当家》。哇，他考特级厨师的时候啊，也是有种种这种，就像这个镀金归来这个意思一样，然后通过一个考试，然后实现了一个提升，
0: 就是华丽变身，有一种深造归来、身价倍增的感觉。
1: 对，
0: 而且甚至有人就是就这件事情做了鸡汤式的升华，就是
1: 还有鸡汤
0: 这些朋友们啊，你高考的时候作文应该分数不会太低。
1: 鸡汤其实应该配烧饼，配馒头，它稍微有点太吸汁了。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鸡汤吸汁不吸汁。朋友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比如说像泰山晚报就发布了一个早安博文，就是配的是这个炸过的馒头，他说有些苦是升华，有些高温是雕琢，别怕被生活炸一下，炸完之后你就发现自己脆的刚好，香的彻底，
1: 刚好被人下咽了
0: 啊，然后呢，就
1: 被人拿捏住，然后
0: 有很多有优质的跟帖，
1: 一口咬下了，
0: 就在下面说，然后网友就晒出自己这个空气炸锅改造的这个馒头成果，甚至呢，有一些人称馒头现在必须要叫另外一个名字，
1: 就是
0: 非常 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名字叫馒头。
1: 这是国际化吗？这不就是拼音大写了吗？
0: 不都一样吗？有很多不都是这样来的吗？对吧？
1: 音译直译还是？
0: 甚至网友会有很多创意的食谱集锦。就我这两年来总结出来的这个食谱，我已经把它写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里面了。
1: 那不妨锁定收听一下，
0: 稍后也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当然有很大的概率呢是分享不完的，没关系，咱能说多少是多少。
1: 是，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大白馒头还得是这样吃才得对味儿。
1: 您觉得大白馒头应该怎么吃，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简单复杂啥都可以啊，你如果只是加老干妈或者抹点豆腐乳也行，或者是你要把它比如说裹上蛋液，油炸一下，爆炒一下，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馒头加芝麻酱挺好的，
0: 这个芝麻酱还得是里头放了盐粒的芝麻酱，
1: 加点这个大料，就是俗话说就是卫士芝麻酱。
0: 会是你看刚刚就是为什么会分神，
1: 嗯，
0: 感觉有脑雾、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些
1: 嗯
0: 阿木看来不合时宜我觉得很合理的要求
1: 啊，啥呀，
0: 苏鸿飞他说
1: 嗯
0: 四点了、
1: 啊、
0: 好巧，
1: 嗯、
0: 啊、又来卫视出差了，
1: 嘿，
0: 现在在安罗高速上，
1: 咋走安罗呀，应该走上灯啊，
0: 哎，他说这个信号比上次好啊，嘎嘎清晰、
1: 啊、
0: 然后问阿木说这个我下高速之后能不能找个店弄上20斤的芝麻酱，
1: 嗯，
0: 然后挂到你的账上就行
1: 啊，得看人家认不认啊，
0: 对，人家如果认的话阿木是同意的。
1: 卫士县最好这个芝麻酱呢是在水坡乡李木庄村，但是这个地儿你找不到，你能找到的排名第二的你可以导航搜索一下闹店镇，或者闹店村，闹店村有一个十字路口，不叫十字路口，叫一个岔路口，就在那个路口的第二家卖芝麻酱和小磨香油的，去买那家。怎么鉴别呢？就看这个芝麻酱里边还有没有这个完整的或者半个的这种芝麻粒，选那家准没错。
0: 大家学到了吗？
1: 嗯，
0: 学到的话别忘了买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回去要冷藏啊，朋友们，芝麻酱一定要冷藏放。
0: 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吃的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啦。
1: 嗯，当然这个吃芝麻酱啊，据说它有补钙这个作用，会不会这个？
0: 嗯，
1: 吃完之后长高呢？
0: 是的，嘎嘎补钙
1: 啊！当然，芝麻酱配着这个我们的氨基丁酸啊，估计能让这个成长的势头啊愈发猛烈一些。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可能会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起源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明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六号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还分布不均，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晴天到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还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而且呢有以下的硬核福利给各位准备好了：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过来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6: 小朋友，你是否有更多问号？
7: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
6: 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7: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6: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7: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7: 为什么？
6: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7: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这个发美食过来的朋友们，别给我发你好了，我在上节目了。等我下节目，咱们慢慢唠，或者有啥问题，
1: 一会儿再加，一会儿估计该账号异常，
0: 真的是。
1: 景何时候再加？
0: 咱要不去群里面聊，要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我们众所周知，我们上节目期间是不准玩手机的。
1: 哎，对喽，
0: 我只能同意一下。
1: 哎，那你咋同意的呢？
0: 就是我的小助理。
1: 哦，你的经纪人。
0: 我没看。
1: 经纪人。
0: 我可没看手机啊，领导。
1: 得嘞。
0: 伴随医生说你再说一会儿芝麻酱就到家了，赶家挨着了、到家门口了。
1: 嘿，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就是他觉得怎么、馒头怎么做更好吃呢。
1: 我觉得米哥说的深得我心。
0: 怎么说？
1: 大白馒头还得蘸着这个瓜豆酱，或者配着这个炒辣椒肉丝，凉拌个香菜，洋葱辣椒丝儿，葱丝儿，配上那个大米汤最美了。
0: 除了大米汤，别的我都同意。
1: 我最同意的是第一句，瓜豆酱。哇，绝对是下魔神器。
0: 瓜豆酱，我觉得最适合做瓜豆酱是那个地锅抗馍
1: 啊，
0: 就是那个脆的
1: 哦，
0: 那个外面脆的，里面巨大的蜂窝孔的那个。
1: 在我小时候，我们家蒸的馍也基本上都是那样，就是
0: 这么大的窟窿，
1: 不是这么大窟窿，就是都在胶搁这儿，就是贴着锅边的，基本上都是贴着那个锅边的在胶搁这儿。然后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
0: 铁锅炖的那种，
1: 还不是铁锅炖，就是小时候都用地锅去蒸馍嘛，然后呢，这个，基本上贴着锅边有一圈然后它会有这个叫搁这儿，
0: 那不中，
1: 然后中间那部分是没有的，
0: 那不中，那还得吃那种，就是那种脆硬
1: 哦，
0: 用我们胶州话来说就是歘嘴，
1: 歘嘴，
0: 大家懂歘嘴啥意思吧？就吃多了嘴会烂，
1: 像吃馍干一样。
0: 这种感觉的，然后里头又是那种像海绵一样
1: 蜂窝状的
0: 巨大的气孔，又软又滑，不滑，又软又韧，
1: 哦哟，
0: 又
1: 发酵到位了，
0: 这种感觉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当然现在也已经有很多就是那个预制的地锅馍了，
1: 哎，是
0: 也很好吃，
1: 哎，对，
0: 该说不说，如果说我最接受
1: 哪个预制，他只要给它烤脆了，
0: 我最接受预制菜就是预制的。
1: 我们来看哪些好朋友发言了。
0: 朋友们，真的，先让我发个言嘛。
1: 你发个言，我给你消消炎。
0: 我给大家说一说，中式汉堡
1: 哦，
0: 先加面包的好吃一万倍。中式汉堡怎么做啊？
1: 你说说。
0: 要将馒头掏空，掏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好像那个，就是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喜事，什么会敲那个锣，你知道吧？那个锣，像那个锣一样
1: 哦。
0: 然后掏空之后呢？

0: 都行，你也可以烤完芝麻酱以后把它扣上去再烤十分钟都行。哇塞，那个焦脆啊，那个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和丰富的钙质就全部补充全了，巨好吃。
1: 哎呀，
0: 如果家里你确实觉得那个什么鳕鱼饼啊什么比较难整，你就买那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就真空包装的那些小鱼仔啊？
1: 哦，
0: 你懂吧，嗯，弄几包进去。
1: 老师，I have a question。
0: UCC
1: 就是掏空的馒头
0: 啊，
1: 那个不是掏空了吗？掏出去的馒头怎么办？
0: 掏出去的馒头有别的做法，来，朋友们，我要给的同学们注意了啊！
1: 敲黑板划重点。
0: 第二种做法，你掏出来那个，
1: 小万老师开课了，
0: 还可以做披萨
1: 啊，
0: 主打一个
1: 馒头披萨，
0: 馒头汉堡做好了，
1: 对吧？我一直以为馕才能做披萨。
0: 汉堡怎么能不配披萨呢？
1: 哦，
0: 你就把那个馒头啊，做成披萨底。
1: 什么？
0: 怎么做披萨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把那个馒头切成粒儿，切得碎碎的也行，掰得碎碎、搓得碎碎的都行。然后呢，你往里头拌一点那个鸡蛋汁儿，或者说是你用那种牛奶啊、炼乳啊什么调一个稠一点的汁儿，把它泡泡。
1: 哦呦，
0: 泡那种干湿干湿的感觉。
1: 啥叫干湿干湿？到底是干还是湿？
0: 不出水。
1: 咱能不能干湿分离一下？
0: 不出水，但是你手摁上去之后它是湿的，这种感觉。
1: 哦，它要干湿融合，
0: 然后你就放到那烤箱里一烤，它就是个披萨的底。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放各种你喜欢吃的剩菜了。你披萨嘛，众所周知就是冰箱里的剩菜全部放到那面饼里头，放点芝士，对吧？咱们也是一样的。
1: 那芝士就是力量了。
0: 芝士你就可以多放点，反正咱自己做嘛，吃的都是吃到肚子里都是自己的。
1: 哎，
0: 然后直接一弄，
1: 都变成了这个肚子上游泳圈。
0: 馒头底披萨它就行了，而且你不需要另外再发酵了。
1: 是啊，
0: 你还实现了一个就是剩菜的极大的利用。
1: 哦呦，
0: 你就说说我这两个，
1: 这个边角料用的是。
0: 相辅相
1: 成，
0: 相辅相成，那只能说是。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吃法，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就是跟馒头有关的记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的老人跟馒头之间的那些感情啊什么的更深一点。
1: 羁绊。
0: 对，阿梅他就说，70年代的时候，就是老家经常吃那种玉米面窝头。
1: 哦，
0: 现在有一些店也是有卖的。
1: 是现在比白面馒头卖的贵。
0: 对，而且他一般都会掺点白面，因为单吃玉米面的话有点
1: 太硬
0: 干吧？对，有点
1: 再饿玉米面现在比白面贵。
0: 然后他说，只有过年的时候呢，妈妈会蒸4个白面馒头。
1: 哦，
0: 只有4个，然后锁在那个木储柜里头。他说他每天就趴在柜子边闻那个麦香，趁家里大人不在的时候呢，就抠那个馒头皮吃。
1: 哎呦，
0: 你抠馒头皮那能不被发现吗？
1: 像弯弯一样抠馒头心儿。
0: 对，你抠心儿，你抠上去看起来是个大馒头。然后后来呢就被
1: 学会了没？各位
0: 被老妈给发现了。当然没有
1: 挨
0: 打，
1: 没
0: 有挨打。然后妈妈掰了半块白面馒头塞到他手里面让他吃。他说那一口香真的就记了半辈子。有的时候跟我们预期
1: 就是少挨打的香
0: 会有不同。我小时候就是脆过一个碗，然后当时觉得要挨打了，结果我奶奶说岁岁平安，还夸我说，哎呀，孩子长大都会自己拿碗了。我那时候都已经快1.7米了。
1: 3岁的时候
0: 记得可清楚了。没有没有，4岁吧。
1: 哦呦，得嘞。
0: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说你觉得馒头还得怎么吃，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馒头也可以做一些低卡的脆片
1: 啊。
0: 低卡脆片网友戏称它为中国人自己的法棍。
1: 这应该不叫法棍，
0: 怎样
1: 你想？应该叫法球。
0: 哎，它是切片儿的发片吧？
1: 哦，发半球，
0: 有点像就是头发有点稀疏之后往头上加那种东西。
1: 哎，你再说一会儿，李现过来找过来了。
0: 我有个搭档破防了。
1: 说你影射他。
0: 其实就是空气炸锅做的，大家家里应该都做过那种炸馒头吧？就是以前那个剩馒头吃不完的，就炸一炸，弄点盐粒啊什么撒上去。
1: 是。
0: 现在其实不需要炸了，你只需要抹一点黄油上去，然后空气炸锅里过一下。如果你再减脂气的话，连黄油都不用放。
1: 那是。
0: 其实放一点油，适当的有点油，它是有焦脆效果的。
1: 再一个，它的色泽能上得更好。
0: 对，而且不只是黄油，如果家里没有黄油的话，有一些动物油
1: 啊。
0: 抹上去，对，猪油啊、羊油、牛油什么的，抹上去那个口感
1: 啊，或者鸡油，这不鸡油不能抹，鸡油得加发动机里。
0: 这个鸡啊，跟我想的鸡不太一样。 总而言之呢，大家如果说确实有这种你觉得。

0: 行。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的留言啊。
0: 哎，这会儿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反馈信号的事儿啊。磊磊还说了，说每次跑到北四环的时候，感觉咱的这个广播信号就滋滋啦啦的。
5: 就好几个朋友啊，这个说郑州有一些地方信号不好。
0: 嗯。
5: 啊，北四环算一个地方，广播滋滋啦啦的啊。
0: 行。
5: 你下一次跑慢点，看看信号能不能追上你。行，该反应的反应啊，有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是灯下黑啊，你知道吗？这发射塔举得高高的，然后呢，
0: 这周围
5: 对着远处，它这把信号发射出去了，结果塔下边呢稍微有一点这个信号有点弱了啊。还有呢，就是广播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无线电爱好者懂的，就是有的时候信号太强，反而你接收的时候也会容易超出它接收的那个波段。
0: 哦，
5: 出现增强了以后就是呲呲啦啦的，
0: 你得有一点距离。
5: 对对对对，
0: 距离还不能太远，
5: 就是刚好在这个区间里面应该是最好的。
0: 行，就拉扯吧，拉扯我们听友。
5: 哎呀，对不起各位听友，都怪我们郑州信号太强了。
0: 行，各位听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啊。
5: 哎，都来跟我们反馈反馈吧。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也不用我们调，所以说呢大家尽管的
0: 工作量甩过来。
5: 甩给我们，移交给我们的发射部门和技术部门。
0: 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说一说最近有哪些事儿还证明了自己还很年轻。
5: 对，刚才我们说这个李植物他高精力人群，
0: 五花肉就说了
5: 啊，
0: 拉倒吧，全靠公司那台咖啡机续命呢。
5: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都是相对来说的啊。现在这个李植物啊有很多比较大量的这个工作量呀没有跟大家说
0: 啊。那倒是
5: 啊，如果说只是说按大家理解的这个准备节目的话，那用不上咖啡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0: 以外的事情
5: 基本上9点的下了节目以后才是一天工作的开始。你就这样想你就知道了啊。
0: 还有这个燕这个朋友说我还能穿粉色，还敢穿，依旧年轻。
5: 行啊，燕这位朋友，您要不说一下自己大概的年龄，我们看看是多少岁这个穿粉色，觉得自己是依旧年轻。你要回了18岁，那我觉得那就很合理，
0: 很正常。你要说自己20多，更正常。
5: 哎，而且穿粉色现在还真不是说是年轻人的这个专利了啊，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穿衣的那种喜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有一阵你会特别喜欢粉粉嫩嫩白白的，带纱的，然后呢还有一阵你就喜欢那种舒服的，然后呢
0: 偏休闲的
5: 素雅的，然后呢款式简单的，然后又过了一阵你就喜欢那种设计感强的，然后这个
0: 最好来点这种文化衫的，
5: 花枝招展的，不灵不灵的，很正常。我也是，我有一阵呢我浑身上下我都能穿5-6个颜色，然后还有一阵就是衣柜里边除了黑白灰这3种颜色，这你找不出来其他
0: 颜色就没了啊，一阵一阵，
5: 很奇怪。
0: 我最近特别喜欢穿卡通的，朋友们啊，
5: 最近你喜欢上卡通图案了。
0: 对，因为就是穿完之后感觉自己还在装大学生，然后别人一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广电的实习生，然后身份上面反正都是自己给的嘛。
5: 谁问你了？
0: 有啊，有人问
5: 啊，
0: 咱同事之间。
5: 咱同事之间跟你共事了5-6年的了，突然问瘦瘦你是谁呀？
0: 不
5: 啊，我是广电的实习生。
0: 没有，就是你最近的这个穿衣风格怎么这么靠这个刚毕业的大

0: 学生那种发展了，
1: 哦好，
0: 然后我就会说，嗯，我在装咱们这个本台的实习生，
1: 装给谁看呢？装给这个外面大马路上，是吧？看啊，有个实习生进广播大厦了，
0: 你看看，
1: 进单位了啊。
0: 就是放暑假了嘛，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这如果说分这个装修的这个行列的话，你是属于硬装那一块儿，是吧？
0: 咋了？我软装不到位还是？
1: 先硬装嘛。嗯，
0: 行，各位车友呢，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最近有哪些事儿证明了你还很年轻？不过刚刚说到这种精力的问题了，我倒觉得可能你晚上睡得好，睡眠质量香，
1: 嗯，
0: 你第二天你就精神饱满了。
1: 你这个皮肤状态好吗？
0: 嗯
1: 啊，你不能说，哎呀，热得跟孙子似的，一开空调，哎呦，冻得跟孙子似的啊！你看我年轻不年轻？
0: 啊、真年轻啊，辈儿都降下来了。
1: 各位，炎热高温来袭，
0: 哎，
1: 你是不是还缺一条能带来凉感的凉席呢？嗯，今天阿姆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知名品牌杰利雅家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啊，赶紧把你家那个夹头发的那个麻将席给掀了吧。
0: 每次咱们睡醒之后，好家伙，脸上印了一个麻块，
1: 这背上跟拔了罐一样。
0: 麻块有点过分了吗？
1: 片儿是片儿，袋儿是袋儿的。这个呢，严苛的品控，用料扎实，性价比高，而且品质有保障啊。
0: 对，人家还说凉席凉不凉？
1: 嗯，
0: 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得看这个凉席它席不席？最后发现得看面料，
1: 主要是看面料。
0: 对，
1: 其实我们买新的这个凉席，主要就是在面料上有突破、有创新啊。
0: 嗯、
1: 这一款呢，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呢，就是 PE 凉感面料，
0: 哎，
1: 导热性能非常优异，接触以后呢，迅速传导热量，
0: 嗯，
1: 可以说有一种一触即凉的感觉。持久舒爽，凉席呢是三层的一个复合设计，第一层 PE 面料，中间层是透气层，底下呢是高密度的一个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有柔软回弹，白天呢不闷汗不粘身，四个角呢加厚加这个宽，有一个防滑的这个绑带，您可以轻松的固定住，铺床呢服帖也不容易移位，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安全标准也是国际的 A 类母婴级的啊，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也就是说您一两天比如说没有床单的、也可以直接这个贴身来、
0: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也说一下这个价格，像这个线下的 PE 的冰丝凉席也是有的，一米五的规格大部分得200多200出头、那我们这次呢是618的福利大促，现在一米五乘两米的这个特价只需要89.9元，一米八的话也不过百哈，只需要90.99元，尺寸啊颜色啊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都是现货啊、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吧。
1: 是，咱们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家这个床垫的尺寸就可以了啊，价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您回复秒杀。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永安街这附近啊，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呢，后方有长距离的排队。深红色对应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路这一段呢，请各位多一些耐心。北向南呢，队尾呢到了康复前街这一段呢也不好走。还有大学路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康复前街这附近呢，目前车流量稍稍有些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农业路之间哈，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高速在新乡段581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占用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因为设备故障呢，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6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张驰，
1: 好的，感谢丁驰。
0: 哎，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哈。刚刚在我们平台上面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特种兵，回复夏令营的、这暑假快要来了，也可以趁着这个假期一开始给咱家的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啊。
1: 而且这个夏令营呢，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规划，提前报名能够享受我们的优惠、
0: 对，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之后也来看一看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也是成功举办了第10个年头了啊、现在也是正式招募小小

0: 英雄，我们这边是官方打造，所以说您网上搜也都是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这个项目非常的丰富啊，打磨了一年又一年，主打的就是给孩子哎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您放心啊，一听特种兵会不会可累啊，孩子回来我跟你说别晒得黝黑黝黑啊之类的、
1: 别在那儿就是光吃苦了、光挨体罚了，吃不好睡不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富的项目，让各位呢在集体当中啊，这个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成长。比如说陆军真人 CS、高空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都是孩子喜欢的。
0: 是啊，大人也特别喜欢的那种。尤其是男孩子，
1: 但是大人没法报名，是吧？
0: 大男孩，这真人 CS 我都想和小孩打一把，
1: 是
0: 因为现实生活中游戏我打不过别人，约小孩应该还可以吧？
1: 不一定，
2: 不一定。
0: 小孩哥和小孩姐现在反应老灵敏，
1: 对，而且他们训练有素。其实更重要的什么呢，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啊，不但能给孩子保留这个宝贵的一段回忆，最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个假期养成了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都知道习惯的好习惯的养成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的。
0: 是
1: 好多车友跟我们说，哎，孩子回来以后呢每天自己叠被子，然后呢叠豆腐块，还学会感恩了，晚上动不动给我打盒洗脚水。
0: 哎呦是不是得这个，
1: 折煞爸妈了。说明年的这个夏令营孩子想参加还行，
0: 继续
1: 所以您现在回复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插播一个事儿啊，雅这位朋友问了一个我们问题，
3: 说求助啊，帮忙一下，想问一下郑州哪里有卖这个感温45度的油墨？
2: 感温45度油墨，就是感是感觉感动，温是温度的
3: 温。
2: 说实话，我俩感温45度油墨是啥都不太知道，但是既然呢，我们就这个提出来了，咱车友的一个这个寻求帮助，有没有朋友知道郑州哪儿有卖这个感温45度油墨的？
3: 对对对，
2: 感温45度油墨，就应该专业的人就一下子就听出来啊，
3: 我知道这个东西，
2: 对对对对，看是哪儿。就跟上一次有人说我脸上黑点多，那去大石桥下面就点了啊，然后还专门给我指了好几个这个点黑点比较十里八乡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后来我也是成功把自己脸上黑点点了。
3: 感恩，现在问的是感温。
2: 对对，哪有感恩45度油墨？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雅这位朋友也可以稍微多留意收听一下我们节目，有朋友知道的，我们就及时回复你，或者说播报一下。
3: 还有 Z 这位朋友说，家里面还有这个加油考生的这个车贴吗？想问一下去哪里领哈？
2: 因为我们的这个车贴呢，上面写的是爱心助考，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就回复这个
3: 聊天两个字，
2: 我们把这个电子版本呢写在里面，您保存下来以后呢，就可以去打印店自行打印了啊。
3: 是，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爱心助考这个车贴呢，它不是说您有什么特权啊，这个能离考点更近啊，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说在高考期间，如果说您看到有一些张贴爱心助考的一些私家车啊、网约车、出租车呀，那么他们呢可能会为考生提供一些这个有爱心的帮助。
3: 是的
2: 啊，比如说免单啊，比如说你想预约他的这个车辆到这个考试当天怎么样啊，甚至就是说。

0: 考试当天你有什么急事的，可能比如说咱的这个考生，手上没有带现金，也没有手机的时候，您就看到张贴加油考生的这个张贴爱心助考的这个车辆呢，您就可以拦下来向他们寻求帮助。
1: 是，
0: 当然，即使您的车没有张贴爱心助考，我相信您如果在高考当天，遇到有考生啊、家长啊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您也会伸出援手。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
0: 是，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下载我们的电子版就行了。
1: 风清扬这个朋友说，南阳这边的信号不太好，会出现重复的卡顿不顺畅，而且某个字啊或者是词会复读。
0: 哦，会往回倒腾一下。
1: 哦，对。
0: 这个今天玉树没有临风，不是说南阳这个信号好了吗？
1: 对，刚跟我们反馈说
0: 他好像是在那个镇平县附近啊。您说的是南阳大概哪个地方啊？是
1: 我们这边再反映。
0: 对，我们继续跟大家反映，因为南阳地儿还挺大的。
1: 对。
0: 磊磊说的是今天互动话题，
1: 来说说最近啊那些事儿，证明了你还很年轻哈。
0: 哦，
1: 他说我咋觉得就是这种穿彩色的、带彩带的这种配饰，反而说明了自己不咋年轻呢？
0: 啊，
1: 倔强的中年妇女。
0: 反正就是你心里边有这份这个自信和从容的话，你穿什么都觉得很年轻。但是如果说你心里边有这种不自信的话，就是你越证明自己年轻，越说明自己不年轻。
1: 就是最后的倔强。
0: 哎，这个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整个自信要先打出来啊！我这个年龄，我就该穿这个带彩带的。因为你发现年轻人，人家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1: 而且年轻的时候
0: 穿衣自由。
1: 总想这个装点成熟。
0: 对，就是也有那种装成熟装深沉的年轻人，也有那种就是打扮的特别花枝招展，非常大胆穿搭的那种年轻人，
1: 生命力非常鲜活的。
0: 对，所以说不管咱穿成啥样，咱只要觉得自己年轻人就足够年轻。
1: 对，而且咱脸上那个肌肤状态也可以这个维护好。还有啊，咱们平时也可以跟着年轻人一块来，哎，多去外面互动啊，多去外面玩一玩水啊啥的，这不是也到夏天了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气爆单品啊，洞洞鞋，哎，也是返场了。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夏天了啊，这个鞋是真好穿，
0: 这个
1: 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穿上它。
0: 这个有一些你像什么洞洞鞋、椰子鞋啊，确实是年轻人带火的。
1: 哎，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种鞋好穿的火是有它的这种理由的。哎，不得不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的这个，不管是审美啊，还是他们的这个对于鞋的这种理解和这个适用啊，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说法的。
1: 而且这个洞洞鞋呢，它又好穿，还不累脚不磨脚。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去年的时候是一经上场就是各种爆单的那种。
0: 确实。
1: 哎，首先呢，它颜值也比较高，很容易搭配裙子啊、牛仔啊、短裤都可以，轻轻松松你就可以穿出那种时髦松弛的感觉哈。然后再加上有这个 EVA 的这种材质，塑料比塑料要软，比那个橡胶还要轻，比海绵还要回弹性高一点，所以说走时间久咱也不容易累脚。
0: 对，
1: 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像官方售价那种经典款和云朵款的官网售价是499，奥莱发货的啊，现在在咱节目期间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1: 是，到时候咱们夏天去踩水啊、雨天啊也防滑，逛个街啥的没问题的那种啊。
0: 主要是方便。
1: 是啊，还不用洗袜子的那种。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像那种就是拉长腿的泡芙款啊，现在价格也不贵，官网售价799，咱们这边二来发货只需要239，立马穿上它增高5厘米啊。所以说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咱们自由来选择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 只要你。

0: 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啊。月说那给孩子买洞洞鞋不合适，退换货方便吗？啊，您放心，现在这个网购电商啊，这个退换货同样方便。
7: 是啊，咱们直接联系小客服就可以了啊。
6: 没错，您直接联系商城的客服啊。你不方便你找我们，真是的。
7: 给大家安排到位，
6: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监督下，这个商城的商品啊，一定给大家这个售后也是做到位了啊。
7: 对，
6: 是，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哦。当然说到我们这个服务了啊，这个金牌服务还得属我们的这个车险，
7: 因为毕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和车打交道的嘛，
6: 这也算是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了啊。我们就发现大家痛点始终在哪儿呢？给车险打客服电话啊，请按一警键，按二键转人工，等半天，最后等来的还是一个 AI 机器人，
7: 绕了半天。
6: 啊、返回，请按一警键。
7: 我要人工客服，我要真人服务。
6: 可能您想知道的信息啊，三两个问题就问清楚了，但是呢，就得找个活人过来。那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不但给您找到活人，而且是专业客服啊！您现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电话，稍后呢，我们就会有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跟您聊，不是语音菜单自动应答，就是专业的客服人员人跟人说话，省心不绕弯子，而且还会对您的这个用车信息啊进行一个这个收集和衡量。
7: 我们也会根据大家这种您的车型，然后包括您使用爱车的这个生活场景，来进行搭配的。
6: 哎，比如说上年您车险是什么情况，经常的用车环境是啥，
7: 对，
6: 综合帮您判断啊，除了一些这个强制险，还有哪些商业险适合您，而且车险改革以后这些新政策他们是了如指掌，不像外面推销保险的，可能您多问几个问题啊，
7: 他就立马给你加上了，加钱。
6: 不是加钱，有的被问住了，啊，这个可能我也大概是包含在内吧，但是我们这儿不存在这种问题。啊，您要是能难倒他，那您就牛了去了啊！
7: 行，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您的信息，让我们的专业客服团队和您取得服务。
6: 哎，给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您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6点过后，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张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的路况。你好，张警官。
5: 你好，主持人。目前这个经开区辖区道路通行基本正常，这个南三环高架东向西3大阶段通行比较缓慢。提醒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谢谢。
4: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一个梳理啊。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些环线和隧道，比如说这会儿京广路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大家经常走这里的朋友也知道，最近是因为施工啊，尤其是在入口的地方就已经不太好走了啊。通过隧道的时候呢，效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另外这会儿中州大道北向南在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呢，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车流量呢比较大，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左右的这个会车或者说变道的一个情况。农业路高架此刻东向西，在西地港过来以后，这个中州大道上方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那更多的省内的高速情况，我们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6: 你好，张弛。那此刻呢，因为这个设备故障，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哈，宽度超过2米55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等到6月25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之前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1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哈，各位呢可以放心行驶。之前呢看到有车友的提问说，京港澳高速往南走最远的这个免费出口是哪一站哈？是新郑站。那更多的免费站点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免费这俩字儿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那如果各位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啊，有这个流量焦虑，上网的时候呢，总是担心流量不够，话费比较多，又想瘦瘦身的，今天给各位送福利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个呢特别适合哪几类人群啊？户外工作的。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然后呢不方便拉宽带的，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包括咱们常年待在车上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那现在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您的流量焦虑，原价88元，现在补贴完以后呢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资费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彩色屏显流量，包括这个设备本身啊，也就是卡片大小，然后呢厚也没有这个跟手机差不多厚，也非常之方便携带，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发送随身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啊！每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回复随身即可下单。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上个小时啊，有一位车友啊问郑州哪儿有卖这个感温45度油墨的。
3: 嗯，是。
2: 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专家或者专业人士啊，可以给他指点一二啊。郑州哪儿有这个感温45度油墨？我们简单查了一下，是一个就是温度变化了然后能变色的一种油墨
3: 啊。对，超过45度以后会变色。
2: 对对对，最好是咱公司啊或者说工厂里面啊，正好
3: 有这个东西，
2: 剩半瓶，然后给
3: 匀一下啊。
2: 对，挺好啊。雅这位朋友这个求助到了，我们正好借着我们马路老友记这个平台，问一问大家郑州哪儿有。
3: 对
2: 啊，
3: 不过呢
2: 啊，您说。
3: 不过刚这个张弛说也是借助大家伙的这个消息嘛，
2: 是
3: 点了个痣
2: 啊，
3: 然后大家都说能不能推荐一下让张弛。
2: 大石桥下面是哪个点痣大师啊？
3: 对呀、张弛能不能推荐一下？
2: 那大石桥下面人民公园门口那不是都是大师吗？那啥干不了，五元点痣，五元理发，五元
3: 按摩，
2: 五元按背可能达不到啊，50元应该就绰绰有余了啊。虽然说我是推荐，但是我是受一个听众推荐，是
3: 跑到了登峰，
2: 跑到了登峰啊，有一个这个点痣，好像十里八乡还挺有名的，需要。

0: 道是吧，各位？
1: 要不咱建个点痣群？
2: 咱池哥现在
1: 给大家看看疗效。
2: 目前你是一个月了吧？有
1: 啊、有一个月了，
2: 一个月的时间。
1: 我是五一假期里面去的。
2: 我建议你啊，可以做个这种类似的垂泪的账号，
1: 使用前、使用后、
2: 啊对，然后大家一天一天看你这个痣的这种淡化的模样
1: 啊。反正大石桥下面这个点痣手艺我不知道好不好、啊这个登峰的这位朋友这个确实是不错，这个也是咱听众推荐的、
2: 哎、是
1: 咱这个节目、咱不治疑难杂症吧，
2: 没有没有没这话
1: 啊、行，咱先解决这个听友的问题啊。郑州哪儿有卖感温45度油墨的？另外呢这个点痣的看看谁有这个需求，要有的话一会儿咱真建一个群，到时候我把这个坐标分享给大家、离登峰近的可以去好吧，咱先说事儿啊，先说事儿。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我们来说一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说最近啊在广东湛江公安啊跨所线索联动，顺藤摸瓜成功破获了一宗呢拉车门盗窃案，俗称拉车门嘛、就是遇到这个车主人不在，然后他就
2: 顺势一拉车门，
1: 拉车门三名嫌疑人拉车门偷东西，而且还自拍炫耀，大喊说哦这是什么 money、警察赶到现场以后呢画风突变啊，反问这个嫌疑人这是什么啊，
2: 大点声，
1: 大声点
2: 啊！
1: 警方提醒了啊，如果说离开车务必要锁好车门、也不要在车内呢存放贵重物品，
2: 是
1: 啊，
2: 你们是不知道那仨小伙狂的呀、突然看到咱们警察叔叔一到，三个人怎么突然变得内向了呢？那个嚣张跋扈的劲呢必须得给他制裁。他不是成功偷到了 money 吗？奈何现在他们仨有点像 monkey。
1: 哎呀，这个狱友可能问，哎你们怎么又进来了、啊小偷说，哎偷东西没忍住发了个朋友圈。
2: 哎最近不是还挺火的那个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吗？
1: 啊有个连续剧。
2: 对，那个是搞笑片
1: 啊、那个、啊
2: 合着到最后是纪录片了吧。
1: 警察叔叔也说
2: 啊
1: 收集证据挺难的，你们还拍个视频，感谢你们提供的高清犯罪记录啊，谢谢啊。
2: 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徽的事儿啊。安徽滁州因为下雨导致了一家住户家里面进水了，
1: 漏水了，
2: 但是这个水位有点深你知道吧。面对积水，男主人呢是淡定的躺到了自家的沙发上玩手机。
1: 还玩手机呢。
2: 对，根据他的妻子王女士就说了，说清晨的时候就发现了，就觉得又好笑又好气，于是呢自己也去补觉了。几个小时以后水退了
1: 啊、
2: 但是家里的床垫啊沙发呀、还有电器都已经被这个泡坏了。
1: 好家伙，家里边进水都进到膝盖了，夫妻俩合着是一个玩水手机一个补觉啊。看上去挺惬意，但是真正生活过的朋友也知道那实在是没招了。那又不是一瓢水两瓢水舀出去就行了，
2: 只能这样了。于是不要慌，先拍个视频睡一觉再说。醒了以后再看看流量，要是心态好哪儿都是马尔代夫。
1: 醒了以后再看看流量。水的流量还是视频的流量？
2: 都发视频了吗？是不是
1: 啊？
2: 屋子虽然被淹了啊，但是这夫妻俩的这个心态呀、硬是有了那种度假的松弛感。
1: 那水上来了，你可以在水上飘一个小盘，然后上面呢、放点橙汁什么的。
2: 行了行了，
1: 对不对？
2: 先想想后面如何这个补救吧。
1: 哎呀，光看见这个呀头就大了。因为什么呢？这到时候老房翻新啊，这个软装还好，里面的水和电可是要重新的这个检查和布置一下。
2: 是的。
1: 其实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装修的事儿啊，各位，装修最重要的是硬装的部分，水和电一定要做扎实了，尤其是这个比如说防水啊也要做扎实了啊。还有呢就是水电木瓦油这些工序，哎，硬装以后的这个软装，哎，包括这个从设计啊到这个灯饰窗帘啊等等。
2: 还有就是咱们隐蔽工程这一块，别一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咱房屋就漏水了什么的，后期再维修起来很麻烦的啊。
1: 是的，相当麻烦，尤其是墙里面的东西啊。我说这么多呢大家也记不住啊，有的时候呢人的一生啊就装了几次家， 也不必为了这。

0: 事啊，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你像我们这还专门为了这个搞懂家装这件事儿，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104.1家装课堂呢。
1: 那可不，
0: 就那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所以如果说您想要省心，想要没有太大的一个后顾之忧啊，不用担心什么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先低价签约后期各种增项啊，拖延工期没人管，售后无权呢，如果您怕这些，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呢专门为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
1: 嗯，
0: 除了活动补贴之外呢，也承诺大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里面啊最硬核的应该就是这个百万质保金了。
1: 对，
0: 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呢，也有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解释的视频。大概呢就是说，我们请到这个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那华普装饰如何保证服务呢？他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1: 是，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对，
1: 咱吃哥也是非常头铁，说让我看看这100万存哪了
0: 啊。
1: 人家还真看着了
0: 啊，就是真金白银是存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账户上。
1: 是的，
0: 这个有纠纷我们可以动用这笔钱赔偿您，保障够实在啊。另外工期有规定啊，拖延一天赔您200元。
1: 嗯，
0: 合同有规定，保证一口价，后期无增项啊。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哪些事儿证明你还很年轻。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哎呀，在888万能通的这个加持下呀，我终于看上赛博西游了。
1: 来吧，也想
0: 赛博坦星人，然后变成了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回复888，就可以让大家的白龙车也尝一尝了。
0: 是的，您的爱车啊，这个每天咱开着出行，可能或许是一种习惯，
1: 嗯，
0: 或许是一种适应。咱为什么说人开始适应车了呢？大家都觉得普遍认为啊，这个新车肯定动力好， 哎，然后呢，因为这个各种物件的这个老化呀，爱车这个积碳呐，然后呢，动力一点一点不足了，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您可能已经想象不到当初您新车出厂的时候那种澎湃动力的感觉了。
1: 对，那种开车的体验感，可能久而久之也都忘了。
0: 如果再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再去解决，可能就会麻烦一些。所以平时呢，注意保养。你比如说，突然在某段时间油耗莫名的增高了，
1: 猛增了，
0: 那肯定就是说汽油的雾化效果不好了。哎，有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油门咋更肉了，怠速的时候就跟做按摩椅一样，嘟嘟嘟嘟的在那顿，然后加速呢软绵绵的。其实这个时候您就应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
1: 可以试一试看啊。
0: 说白了，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清洁您的发动机，发动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车的动力输出的源泉，它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心脏。所以呢，您自己还知道定期体检呢，爱车的这个发动机啊也得定期养护。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尤其是我们最近给大家强烈推荐的优护三兄弟呢，就是靠三瓶一整套的汽车燃油线路的清洁来提升您爱车的动力，降低油耗。
1: 是，这个很适合于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来使用的啊。
0: 是的，这三瓶呢，第一瓶强力除碳，就是把发动机里边顽固的积碳给您啊，这个怎么说呢，剥离下来。第二瓶调节空燃比，精准的优化您混合气的这个比例啊，燃烧效率就更高，输出的动力自然而就更多。
1: 最近也是没有想到，就是第三瓶是很多司机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是的，第三瓶呢，主要是清洁您的三元催化，也叫三元催化清洁剂，因为最后残留的这个积碳啊，清理下来的这个尾气，可能到三元催化这个地方呢，它容易落在这个表面和孔洞间隙啊，这样的话第三瓶加进去，让您三元催化也是尾气不黑不臭，哎，这个有的故障灯自己都灭了，年检一把过，尾气合格啊，不超标。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或回复3个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润泽说，京三路广电南路南向北这个红绿灯啊，被树枝有点挡住了，希望能剪一下。我们也把这一情况呢反馈给这个路政和交警部门，看一看能不能协调尽快的挡，就是尽快的剪一下，剪一下。
3: 对对对，别再挡了啊！
2: 是别再挡了。
3: 哎，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些事儿啊，证明你还很年轻。
2: 还有好几个朋友问那个点黑点的地方在哪？这样，我看我们的25群呢还有10个位置。其他朋友不要进啊，就是这几个有点黑点需求的，我事先跟大家说啊，我去的这个点黑点的地方呢，是咱一个登峰的听众推荐的
3: 啊，对，听友推荐的啊。
2: 这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我小时候点过一次，然后5.1的时候去点了，那个反正大家得知道点黑点是怎么一个过程，就是它有一个10天的。7到10天的不能就是不能沾水。另外呢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脱落的一个时期。
3: 你不能抠它，你得忍住。
2: 肯定是不能抠。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这个皮肤的颜色长匀的一个时期。
3: 这个过程有偶像包袱的人慎点。
2: 它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药。如果大家有需求想要进群交流的话，您回复聊天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扫码进群，到时候我在群里交流，因为咱这个是吧，新闻打底的娱乐脱口秀节目不方便老深着聊这个。
3: 对对对，
2: 而且聊中间如果说我俩老开玩笑的话，也不太适合那些想要点点的朋友。
3: 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度啊，就害怕把握不住冒犯大家之类的啊。所以说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咱最后10个名额啊，有志的朋友们啊，有志青年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2: 行，别开玩笑，你就正经点点。
3: 正经。
2: 我们的主持人王潇给我们发来一条实时的一个事故的路况啊。
3: 说在河宝高速霍家到修武段东向西的方向北半幅199公里，有一辆货车在左前的，在左边那个啊，
2: 左前胎爆胎了。
3: 所以说这会儿呢需要各位车友呢注意一下了，车辆的主体已经基本挪移到了应急车道了。目前呢这个车的差不多1/4，它的这个车身是占用的右侧第二个车道，车辆后面呢还有部分散落的货物，司机正在人工清理，所以说还请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河宝高速东向西的车辆哈，即将到199公里的地方的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走左侧车道，可能会更加的好走一点了。
2: 是，这个信息呢比较多，那再重复一遍啊。我们的主持人王潇是说到河宝高速霍家至修武段由东向西北半幅199公里处啊，有一辆货车左前胎爆胎了，现在车辆主体已经基本上挪到了这个应急车道上，在右侧车道上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1/4的车身，还有一些散落的货物，司机呢正在人工清理，所以如果您走到河宝高速东向西啊，快到199公里处的附近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29，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虎斌老师。虎斌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32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3、D4和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赠云高速广武段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25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谢谢虎斌老师的提醒。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超西。哎呀，现在这个天气确实是太热了哈，炎热的高温来袭了。有没有觉得咱家哈、是不是还缺一条能带来凉感的凉席呢？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知名品牌杰利雅他们家的高端 PE 啊冰丝凉席。首先，杰利雅它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而且是严苛品控的哈，用料也特别扎实，性价比还高，品质也有保障。UP 商城这个选品团队的小伙伴确实经过了实测多款的凉感，层层筛选才敲定下来的这款啊凉席。凉不凉关键要看面料。首先杰利雅他们家的这款凉席啊，就是那种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的面料哈，导热性能优异，关键是就是接触瞬间快速传导热感，一触即凉，持久舒爽。咱来看看它，人家具体用的这个三层的复合工艺啊，上层呢是凉感的 PE 面料，中间呢是中空透气层，底部是高密度透气的网布，所以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啊。关键是这个四角还搭配了加宽加厚这个防滑的绑带啊，所以这个铺到床上特别的服帖不移位，连安全标准都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的，零甲醛零荧光剂，就是老人小宝宝贴身睡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打理更省心了，就是可以折叠，然后也可以卷筒收纳，直接机洗都是不变形的。咱来看看这个价格哈，线下同品质的像这样的凉席呢，1.5米的规格大多数都要200出头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618福利大促哈，1.5米乘2米的这样的

冰丝凉席福利价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啊，就不到100元就能拿下杰利亚他们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了。最近这款凉席确实一直都在爆单啊，趁现在颜色全、尺码全，全部都是现货，大家可以赶紧来安排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包括给家人都安排上啊。价格真的是特别给力，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商城内还有高颜值触感这个很多这个小冰皮的夏凉被呀， 也很便宜，只要99元，如果需要的话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包括给家人都安排上啊，价格真的是特别给力，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商城内还有高颜值触感这个很多这个小冰皮的夏凉被呀， 也很便宜，只要99元，如果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看

0: 对吧，考场外等待的身影，其实这都是作为父母无声的一个陪伴和爱的付出，对吧？所以说考完那天啊，就是如果说各位考生也别忘了给自己爸爸妈妈一个拥抱，他们说不定等这个拥抱也是等了很久了啊。哎，说到这个，确实回想当年好像一直深有体会，觉得父母也是在给自己操了不少心，然后也付出了很多，但是至今好像就没有说当时想要对父母说一声感谢的啊。哎，如果说真的这个有这个机会的话，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现在是上小学的这个学弟学妹哈，别忘了到时候如果你们要是参加这个人生中这个比较重要的考试，考完试之后也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啊，这个辛苦了啊，这都是相互的付出。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还有人发来互动了，青青啊就说高考完第一件事儿，当时就是直接把那个闹钟给关掉了啊，睡到自然醒，不用设闹钟的日子，当时想想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的确啊，当时咱们就是争分夺秒的那个时间，哎，然后一下子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有很多，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哈？就是当时高考完之后，我有很多同学都把那个书啊什么的，直接都给卖掉了哈，就当机立断的就把书都给卖掉了。还有人不是撒了那个课本什么的，哎，说真的，我还真没有干过，这也不叫疯狂吧哈？但是我没干这个，没干出这种事儿哈。其实想想那个画面也挺有意思的，包括现在家里面还有很多以前上学的书都还存着呢啊。来吧，我们一直在说考试啊，这个孩子呀哈，也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啊，3到18岁呢也是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这样的情况，那就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咱们很多家长都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跟应用的哈，值得大家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大家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啊，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如果说有需要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首歌呢也是伴随着我们青春的一首歌哈，也很有回忆感。今天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高考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微信平台陆啊就发过来了，他说高三啊一年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火锅，当时考完当天晚上跟同学就约好了直奔火锅店哈，什么毛肚、鸭肠、虾滑都是吃了个过瘾哈。哎呀你想想看哈，你看平时吃一顿火锅对咱们来说都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哈，但是你看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你就别说吃火锅了，可能连好好的吃一顿饭的那种想多投点时间都是很奢侈的啊。所以说这个陆就说高三啊就是那顿火锅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微信平台刘小丽哈，她就说高考完那天啊，我走出考场，看见我妈站在这个太阳底下，手里拿着矿泉水，脸晒得红红的，我就跑过去抱住了她，然后跟她说考完了。我当时很激动，但是呢，我看到她好像偷偷的在抹眼泪，那个时候我也哭了。哎呀，俩人就是相拥而泣了哈。这个泪水里面是有这种激动的，但是也有一些感动，对不对？想想也是，每年在高考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时在考场外哈，就看到一些家长，很多呢基本上都是也会偷偷抹眼泪的。我们看到这个学生考完从

0: 出来之后啊，首先都是比较激动的，但是确实这个聊着天聊着天就感觉就开始流眼泪了哈，觉得相互都是有这种比较心疼的感觉吧啊。家长其实也很心疼孩子，孩子可能也觉得那个时候整个阶段啊也算是一个当下的一个结算吧啊，终于熬过来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现在的天气，夏天啊确实是挺炎热的，如果在这个夏天还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的啊，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单品，就是护肤界啊口碑特别好的，就是来自 SK2 他们家的光子小灯泡的精华。其实很多的护肤达人啊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这个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能改善肤色和肤质，轻松的养出通透发光的好状态。哎，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哈，这个首先呢是提亮去黄，脸会发光，那个脸蛋就不再暗沉发黄了，肌肤呢是自带清透光感的，看着气色超好的啊。另外呢，人家是有这个淡斑祛痘印不反黑这样的一个功效的，就是肤色呢白净又持久。然后它呢是像乳液一样特别的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就是那种细腻软嫩的，毛孔也会变小。关于价格方面啊，如果说真的买过的朋友都非常清楚，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真的要卖到1700多块钱了哈。但是今天爆款商城10周年店庆，专门给广播车友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但是这个有效期呢是截止到2026年12月呢，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也是确实这个半年多刚好，其实护肤品啊半年多也是刚好给它用完，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关键是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呢只要299元，不到2折就拿下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来抢货。确实数量有限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想要焕白发光的女生们别犹豫了哈，直接囤两瓶更划算，两瓶直接再减100，只要499得到两瓶哈，正好就可以用到年底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如果说有这个从事户外工作啊，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经营，包括家里不方便。

链拉宽带的，每个月话费挺高，想给咱的话费瘦瘦身的哈、啊。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哈。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啊，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来连接的。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啊，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很多的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么说啊？首先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咱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装的过程当中啊，你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或者是让这个装修一半让你这个增项加钱的，哎，还有就是万一到最后你发现偷工减料，然后售后维权无门的啊，这些问题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如果说报名成功呢，就直接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因为华普装饰啊，在我们的这个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这真的不是喊口号，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就赔给您了。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增项套路啊、嗯！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还能加上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直接啊就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

0: 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哎，此刻我们看到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啊，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南北双向啊，至少有2公里，所以说有条件的车友可以绕行平行道路来通过。另外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3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稍早前呢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车道和应急车道，不过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因为设备故障，郑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啊，超过2.55米的车辆，预计6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看到叶希如华反映一个交通问题，说这个西四环与金田路交叉口在西四环高架下有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是不是影响到了交通安全，看不到左侧的车辆，而且这个电动车和行人会在小摊中间穿梭，比较危险啊。大家走过这一路段要多多注意，感谢咱们爱心车友的提示，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看看能不能去疏导一下。哎，这两天天还挺热的啊，家里呢就感觉缺一床能带来凉感的凉席，所以说今天 UP 商城啊就非常应景的啊，带来了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夏天开空调吧，它吹着这个肩膀什么的也是蛮冷的啊，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人过中年之后啊，有时候也受不了太冷的凉气，开一晚上啊就需要一个有凉爽感的凉席，还省电。这个杰利亚呢也是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它这个品质是肯定有保障的。而且这个凉席凉不凉啊，关键它看它这个材料，它用的是 PE 的凉感面料，导热性能非常好啊，就可以持久的有一种舒爽的感觉啊。上层是凉感的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的透气层，还有底部有一个高密度透气的网布啊，夏天睡上去也不闷汗也不粘身，非常的舒适。而且它是达到了母婴级别的，就是小宝宝也可以贴身睡啊，老人也没有问题，打理起来也很省心啊，直接放到这个洗衣机里机洗就可以，不变形。像线下同品质的这种 PE 的冰丝凉席，1米5的规格要200多，今天咱们618福利啊，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特价只要89.9元，1米8的也只要99.9元啊，就能拿到杰利亚这种高品质的凉席了。

0: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它的颜色和尺码，这个福利价啊，都是现货，但是库存不多，赶紧给家里安排上吧，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忙碌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当然也欢迎啊，各位这个毛孩子家长啊，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萌宠新推关的活动啊，可以发送您家宠物的美颜照片啊，加上一两句的简介，就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来做一个展示了。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只小萌宠来参加我们的线上展示啊。还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节目代言宠的称号呢，啊，发送宠物就可以进群，同时找到主播啦。来，我们关注第一则宠物新闻：小狗被困地铁检修站的房顶两天了，网友发帖求助啊，苏州地铁回应正想办法再救援。6月2号，江苏一位网友发帖求助说，一只小狗狗被困在了苏州地铁8号线车坊站附近的检修站的房顶，还是蛮高的啊，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办法下来了。那么在这个视频里，我们能看到有一只浅黄色的小狗带着项圈，它在检修站的房顶边缘来回的走动，还不时地发出汪汪的叫声，好像是找不到下来的路了，处境也是令人很揪心啊。因为现在天儿也比较热了，小狗呢被困在高处，缺水缺食物，所以说随时会可能出现意外，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担忧啊。在昨天上午9点呢，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留言说已经联系到了苏州地铁，那对方表示也安排相关部门前往去解救了，正在想这个办法去救援，如果有进展呢将会及时告知。另外据说附近有一位动物救助人士也主动提出愿意帮忙救狗狗啊，希望能跟发帖人取得联系，而且目前这个当地的消防部门也已经抵达现场了啊。那我们也是期待这条消息的后续，希望这只小狗狗能够早日被解救，找到自己的家人。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小狗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之前啊，有听众说这个车子的油门踩不动啊，只知道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它积碳啊，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是3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反复保养，这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说，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自营品牌啊，品质有保障。这光听名字就知道了，三瓶它是3件事儿。第一瓶呢是强力的除碳剂，加油之前倒进去，可以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就变轻了，怠速不抖了啊，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对吧？那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呢，它就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啊，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哎，之前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迟滞感就直接消失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这个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孔隙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不黑不臭，这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咱们这款万能通的三兄弟了啊！发送888，
3: 华普装饰

0: 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咱们郑州市区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包括这个陇海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啊，有1到2公里走走停停啊，咱们还是绕道而过比较好。关注这则新闻，老虎吃草被质疑喂不起。上海野生动物园表示，老虎是正常的啊，吃草是为了刺激胃肠的蠕动，帮助排出毛球，并非饥饿所导致。此前呢，有网友质疑上海野生动物园的老虎很瘦，而且吃草，还说这个喂不起就放生吧。6月2号的时候啊，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复，说瘦和不瘦是个人的感官问题啊。他们的老虎还是比较正常的，是有国际评判标准的，太胖了其实也不好啊。这个老虎吃草呢，是为了摄入粗纤维，刺激肠胃的蠕动，帮助排毛球，并不是饥饿所导致的。众所周知，这老虎啊，它是一种食肉动物，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吃草呢？其实从它的天性来讲啊，它确实是食肉动物，但是吃草这种行为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老虎把肉吃到肠道里面之后，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呢，会结合动物的毛发，吃进去之后就会形成类似像毛球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摄入的纤维很低，就会妨碍消化了。那膳食纤维对咱们人来讲呢，有助于肠道的蠕动，那对于动物来讲也是这样的啊，吃一些这种草呢，就帮助它把阻碍消化的东西很快速地排出去。那第二点原因啊，就是老虎它在圈养的环境下，对环境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是吧？每天就固定的通道进出啊，每天吃固定的食物。那在这种食物单调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就要做一点其他选择喽。对老虎来讲啊，这个草未必是有很大的这个生物学的意义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自身的行为，包括自身的表达上啊。还是有帮助的，就是给他寻找一点新鲜感，就是和家猫一样吃点草排毛球啊。我们看马甲说一看那些人都是没养过猫的，猫也吃草，还有专门的猫草呢。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

0: 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哎，这一句话听懂装修啊！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就让他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现在发送省钱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哎，在咱们官方媒体的监督下去选装修，您就放心吧，因为我们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看咱们敢不敢吧。其他的这个公司有可能会躲着用户，但是咱们董事长啊，选装修您就放心吧，因为我们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看咱们敢不敢吧。其他的这个公司有可能会躲着用户，但是咱们董事长啊会直接到现场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可能获得奖励呢。哎，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

0: 让精神疾病患者牵着驴散步，与驴相处呢，就像服用了放松药物。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巴黎近郊的一处法国精神病院引入了特色的康复方案，就是由驴子去充当辅助疗愈的角色啊，协助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康复治疗。这个专家和患者都表示说，照顾这些性情温顺而且善于社交的动物，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这个情绪调节、沟通能力、社交互动和自尊心啊。那医护人员也表示呢，许多患者他需要接受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或者是镇静剂在内的强化治疗啊，这就让他们难以找到参与活动的动力。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和驴相处就发挥了作用。据了解呢，从2016年开始啊，这家医院就尝试让患者牵着这个性情温顺而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啊。由于效果比较显著，那这项动物疗法还扩展到了豚鼠、鸡、鸽子、山羊、乌龟和兔子。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据当地媒体的过往报道啊，动物辅助疗愈在法国早就已经落地普及了。早在2015年呢，全法国就已经有近3万人接受了马术疗法。啊，这种疗法呢，它是依托马匹在专业治疗师的引导下去开展的，啊，适用人群的覆盖面也很广，既包含确诊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也涵盖了有一些社交障碍的普通人群。它呢是和常规的心理诊疗手段做了一个差异化的补充。我们说这个动物陪伴疗法啊，又叫做动物辅助疗法啊，就是通过人与动物的互动来改善这个一些病弱人士啊，或者是残障人士他们的身心健康，然后促进这个他们社会适应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疗法呢，常用于辅助治疗自闭症、焦虑症，包括抑郁症患者啊。通过和训练有素的治疗犬等等的动物来互动，可以降低他们的焦虑啊、血压，包括胆固醇的水平，同时增强免疫力。普斯冥想说了，说这个驴其实挺聪明的啊，我发现大型动物基本没有多少笨的，可能的话呢，其实我也想养头驴啊，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是你得有一片草原是吧啊。其实猫也可以啊，不是说这个猫咪的叫声和呼噜声也是有一定安抚情绪的效果吗？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您都啊养了哪些小动物呢？您觉得有给你带来幸福感或者快乐的感觉吗？都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

看到我们这个蓝东坡说啊，说雨桐啊，中午都怨那俩啊，好好的经典金曲再来一首就行了，非得放个口水歌，给我急的啊！别说给你急的了，我们群里好多群友都急坏了啊，还在群里给我发答案，奈何我那时候在打电话啊，还真没法看微信。中午参加了那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这个答题环节啊，这个咱就是说凭实力答到最后一题了啊，马上这个大奖近在眼前了啊，最后就是没得到啊，雨桐想要，雨桐没得到啊，他最后您放了个什么歌您知道吗？放了一个叫桥边姑娘，您说说您听过吗？就是可能他是那种抖音神曲啊，但是其实很多的那种就是神曲我们都听的那个副歌的部分，它一般配一些风景啊，配一些这个有故事情节的视频，但是还真没有专门去研究过它叫什么名字。那蓝东坡也知道，我就喜欢那种就是远古神曲啊，毕竟我是一个中灯了啊，不是小灯，所以说这个对年轻的歌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啊。不过我觉得也没有问题，还是要把这个大奖留给咱们真正的。

0: 养它太便宜，299，
1: 或者送闺蜜，或者送妈妈，就是关系比较近的，人家不会说你啥的。
0: 是，也更实用一些，
1: 一点多折不到两折，哎，
0: 太考虑面子的问题，我比。你零头打五折都要便宜，
1: 真是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抢货，只有100单。
0: 是的，
1: 不多啊，只有100单，而且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让你售后无忧。想要焕白发光的男生女生们，你们就别再犹豫了，囤两瓶更划算。为什么？两瓶再减100块，只要499，你就可以带走两瓶 SK two 的小灯泡精华。我的天哪！
0: 你要是担心半年两瓶用不完
1: 啊，
0: 你就分享给朋友。
1: 然后人家还觉得你可大方，
0: 你还可好，
1: 你就不要说你说我299拿的，你不要，你他原价1700，你说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确实
0: 稍微有点临期了
1: 啊，但我就1000块钱999买的，送给你一瓶，哇，人情也有了，
0: 你真大方。我给你抵500吧，不能让你花这么多，咱俩一人一半，你还赚了，
1: 他至少得请你吃顿饭吧，
0: 啊。
1: 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哎呦，这好像也是一位老玩家啊，不是吧？
1: 老朋友，
0: 老朋友，你好，云朵。
2: 你好，珍妮，张弛。
0: 哇，好久不见了呀！知道我们更新了奖品，又来冲击一下，是不是？希望您可以至少把咱甜瓜带走，给您降降暑。我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题库啊，
1: 嗯，
0: 还行啊，感觉还行，还行。
1: 来吧，其实有两道题被过过，
0: 嗯，
1: 看你心里有没有数。
0: 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两周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1: 我们遇到连续多日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是什么天儿？
2: 闷热天。
1: 闷热，对，一般我们去澡堂，是吧？
2: 桑拿天。
0: 谢谢。
1: 请翻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意思。
2: 就是读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
1: 嗯、好的，请听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0: 下一句是什么？
2: 过。
1: 请问数字八和数字九是谁的保镖？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他老跟谁在一块儿？
2: 九。
0: 对。
2: 七。
0: 为什么？
2: 保护着七。
0: 不对。不行，可以过。
1: 行过。
2: 好，过过。
1: 好的，请说出三位姓刘的歌手的名称。
0: 嗯。
2: 刘欢。
0: 一个。
1: 嗯，
2: 刘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闭环了，闭环了。
1: 你这是谁的歌？我刚刚唱那个。
0: 嗯。
1: 我对你付出的
0: 刘德华。
1: 小
0: 算两个。
1: 刘维。
0: 刘维。
2: 刘德华。
1: 对，刘维嘛。
0: 嗯。
1: 加油好男儿的
0: 哦，想起来了，
1: 张杰那届的冠军，
0: 他连刘若英都想起来了，怎么刚才那一首歌没想起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
0: 么
1: 多
0: 年，这是
1: 啥歌？
0: 哎，我觉得您不行，试试吧，试试这个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1: 是没听过呀，
2: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对，
1: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吗？你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2: 我没听过这个调调。
1: 没听过这首歌。
0: 我估摸的是这个张弛给他带跑偏了。没关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
1: 我都不敢想现在在我们群里边某位刘若英的粉丝他该说什么。我就特别的好奇、
0: 啊、他的这位粉丝说刘德华、刘若英、刘欢，嗯，
1: 没提那个那首歌的事儿。
0: 啊，他提了，直接说到名字了，直接说到这首歌的名字了。我直接问一下啊，直接问一下云朵，听过刘若英的《成全》吗？
2: 没有。
1: 可惜。
0: 那真是真可惜了。
1: 俗话说得好，刘若英三大苦情歌，疯狂出圈，三首歌吃遍天啊，其中就有一首这个。
0: 哎，好的，那么没关系，虽然说答对了三道题，
1: 啊，
0: 但是奖品你也拿不走啊。

0: 就没有拿走，不过没关系，再接再厉，
1: 感谢你的参与。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收线了，
1: 再来。
0: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想要来这个闯关答题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

0: 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UP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
2: 去污护衣一步到位，
1: 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
2: 整整15斤，
1: 再送内衣洗衣液，
2: 共19件，
1: 到手仅需89.9元。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10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是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

0: 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反馈郑州市区的路况，他说这个松山路、建设路啊，这个路口真烦人，天天堵，心里烦。您别烦，别着急啊，最近这个路段呢是在进行雨污水的管网改造施工，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哈，施工结束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同时呢，昨天啊还有很多车友跟我们反映说，京广路永安街、保全街这个位置，大概什么地方呢？就是京广路的北向南，从龙海路隧道一出来这个地方，也是堵得比较严重啊。今天早上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目前的南向北仍然是接近到南三环，在这个京广南路隧道内，北向南方向呢是在中原路隧道入口附近，所以昨天啊，这个相关的施工单位呢。这个包括郑州市二七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二七区的重点易涝区的这个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这个里头呢，在这附近包括两段，一段呢是永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这一段，还有一段呢是保全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这之间这一段，来进行排水管网的改造施工。这个施工工期呢是30天，但是呢目前接近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了。所以从6月10号开始呢，会对上述的施工区域啊，这个改变一下交通管制和保通的措施，就是过了高考之后啊，会改变一下这个管制措施。这个节点工程呢，分为两个阶段，施工期间啊，龙海路、京广路互通立交，西向南。东向南前往京广路方向的匝道会全时段的进行封闭管理，禁止通行，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保证双向六车道的通行，人行非机动车能够正常通行。施工期间呢，通行能力会下降，除了设置保通路之外，也会设置远近距离的绕行提示牌。远距离呢，前往京广路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到松山路或者紫荆山南路，途经京广路方向绕行这个车辆呢，可以绕行龙海路或者航海西路。近距离前往京广路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交通路，途经京广路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淮河路。我们翻译一下哈，简单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6月10号开始，今天是6月3号，也就是高考之后，从6月10号开始，京广路、龙海路西向南以及东向南往京广路方向，从高架上。

0: 是不能下桥的啊，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京广路往南通行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出行的变化，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组织，是因为这儿施工的影响啊。目前这两天大家觉得早上比较堵，所以在六月十号之后，就高考结束之后啊，会进行改动。这个改动之后会就是陇海高架上的西向南和东向南就不会就要进行一段交通管制啊，不能再从这儿走了。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就可以放开了。所以如果有平时这样出行习惯的朋友也要留心了啊，在六月十号之后，陇海高架和京广路的西向南以及东向南是没有办法这个通行的，要提醒各位注意了。那回到我们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哈，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来关注金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他在两周之前呀，打通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说节目当中有一起案例啊，跟他的经历特别相像。
1: 4月30号上午9:22，我是在新乡市辉县这个学院路跟那个共城大道交叉口接听电话。5月8号交了罚款以后，就是也是开不出来那个票据的。那一天我不是在咱们交通台嘛，听到那个开票那个怎么开，直接给咱们广播联系的。
0: 哎，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介绍过这件事儿哈。前两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上交完罚款之后想要票据，需要打开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那这个票据呢是非税收入的财政罚没的一个票据哈，可以点击电子票据就可以看到了。但是金先生说啊，他也听节目了，当时啊他也点开了这个公众号去查看，发现没有找到5月8号缴纳这笔罚款的相关票据。所以我们记者啊也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咱们省交管总队。那交管总队啊第一时间同步了相关数据，金先生也再次进行了查询。
1: 我看了没有河南交警，然后下面有个那个电子票据出来，上面已开票未开票里边都没有。
0: 哎，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上次啊是交管总队把这个数据同步之后啊票据就可以找到了，但是为什么这次还是不行呢？于是我们的记者啊再次联系了省交管总队，对方回复说啊，可能跟系统维护有关系，有部分票据啊有可能没有传输成功，他们会再次查看，再次刷新系统，尝试更新一下这个后台数据。随后呢，咱们交管总队的工作人员啊通过后台确认查询，发现金先生这起票据的违法呢是5月9号就已经在系统当中已经有了，前端显示不出来，现在不清楚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再尝试重新刷新试一下。为了避免当事人继续等待啊，他们把相关票据啊从后台下载之后直接传给金先生，他可以直接用哈，先用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可以过两天再到微信平台上再去查。第二天上午，金先生也向记者反馈了最新的进展。
1: 看到那个发票了，我是那个5月8号处理了，5月9号票据都开出来了。但是因为那个网络传输的问题，后来是经过咱们南方谈交通给我协调，这个发票已经顺利收到，感谢南方谈交通。
0: 目前这票据已经收到了哈，这里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您是在交款12123缴纳罚款之后啊，只要收款单位是河南省财政厅啊，上面您在付款的时候会显示，那么这笔款项啊对应的是非税收入财政票据，通常第二天会开具并且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可以关注河南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啊，先关注，关注之后点进去有一个右下角电子票据，点击就可以查询到了。如果是一直查询不到，您可以在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直接来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我们的节目时段为您开通。节目之外啊，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到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也可以找到我们。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

0: 我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情况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郭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8: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就是我是个我是王爷茶嘛。我也车上就是，就我说的都是几号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那个正新路上，就是同时走的情况下，就是然后就是别人车碰我车了。
8: 嗯，就是发生事故了是吧？
9: 对，发生事故了，然后就是开始就在4S店修嘛。
8: 嗯。
9: 4S店修好了以后，等于说就是那个费用是就是对方出嘛，对方出，出了以后不是因为我这个是营运车辆，自己车辆不就是出了误工费嘛？误工费但是法院判。就是
8: 怎
9: 么8000，法院判我4000。
8: 哎，郭女士，您的电话声音特别小。郭女士。
9: 哎，你好。
8: 嗯，您刚才说是您是营运车是吧？现在是产生了什么误工费？
9: 就是产生误工费嘛。
8: 您受伤了吗？怎么会有误工费呢？
9: 就是我是车是运营车嘛，等于说一在4S店维修，不是在就是说等于说停运了没有？就是这期间就跑不成车嘛、
8: 啊，
9: 因为把这些费用不是在对方再给我出出来嘛。
8: 就是停运损失费是吧？
9: 对，是的。
8: 啊，没有误工费吧？没有人员受伤吧？
9: 啊，没有没有。
8: 啊，您的问题是什么？刚才声音特别小，没听清楚。
9: 问题就是不是维修时间是8天嘛？
8: 嗯。
9: 8天，但是法院执行的说是。4天，然后最后我给法院打电话的，法院说的是综合来总结，所以说是维修，他就是总结就是维修是4天。
8: 嗯，
9: 但是我开的有证明啊，4S店我开的有证明是8天，的确是8天、
8: 哦，
9: 因为就是我去放车，在等到就是我去开车，他们4S店都是有记录的。
8: 嗯嗯嗯，因为是这样的哈，首先这个。法院判决呢要看证据，这是第一点，您刚才也讲了您提交的有相关证据对吧？
9: 对。
8: 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种间接损失赔偿呢，法院会酌情去考虑。什么叫酌情考虑？你比如说这个你在修车的时候，可能这个车辆损伤不是很严重，它本来1天就可以修好的，或者2天就可以修好的，但是呢4S店可能会因为配件没到位啊， 这个排队啊等等修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一长就不知道得长多少天了，有可能是三天，有可能是五天，有可能是七天。

0: 可能是十天，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法院有可能不会把这十天全都判赔，因为这里头造成问题的有一部分呢，并不是这个车主造成的，就是不是说车主撞车之后就必定会产生十五天或者三十天或者十天的这个维修的损失，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比如4S店的服务啊，或者是这个周期的延长啊等等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不是说您的一定是这个情况哈，我只是说举个例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可能法院会酌情来审理。你比如说有一年这个下暴雨的时候，这个到4S店这个积压的车辆比较多，那车可能往那一放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法院去判赔的时候，不会按照一个月两个月去判赔，他判赔的时候会按照实际情况来酌情赔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有一个酌情的情况，包括误工费或者是其他的损失，道理也是一样的。你看有些人他受伤了以后他去住院，对吧，他住院以后呢，他实际住院可能住了十天的时间甚至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后法院判的时候只判了他七天啊，或者一周，或者五天。为什么？因为伤情没有那么重，但是呢这个住院的人认为我没有恢复，我要在那儿多住几天。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的伤情去判断，综合来酌定最后判多长时间。所以这个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他判三天也好，判五天也好，他基本上不会低于你的一个基础天数。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就一定我几天，我实际在4S店停几天他就要赔几天，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哈，还有一种情况，你的车可能在4S店停了十天八天，但是呢在前期前段时间是两个人发生了争议，这个事儿呢车就没定损，车一直在那儿放着，那么这几天往往在判赔的时候有可能也不算在你的实际的停运损失当中。所以实际情况实际分析，一般法院在判赔的时候都会，你看法律里头规定有几个名词哈，大家认为好像有了这个词之后他就得赔，但是实际上呢是法院会去裁量啊，自由裁量。比如说有一个名词叫连带赔偿责任，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叫连带赔偿责任？连带是连多少？是连10%？是连20%？还是连30%？连带没有说一定具体比例是多少。那您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法院会酌情审理。这个酌情是什么？通常不少于它的基础费用，但是你说要多，多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您这个事故当中，我不知道这里面法院是依据什么样的证据或者内容，或者对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拿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凭据，或者是您这一方的4S店出具的凭据在法院在判断的时候这个效力是不是不足够，没有其他的佐证不足够，那可能种种原因都会导致法院在判定的时候会酌情减少实际赔偿的这个停运天数。
1: 有位对方他一直没有出面，对方一直没有出面，然后等于说这个钱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所以说承担管保险公司是现在是不认识，等于说现在是以法院是强制着执行去赔我这四千块钱，是这样的情况。
0: 就是保险公司也没有赔是吧？
1: 对，
0: 就是让保险公司赔的。
1: 已经就是等于说那个已经执行了了，但是反正保险公司现在还不给我打钱。
0: 保险公司不认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他那个保险，就是对方这个人买这个保险，好像是他没有就是连带，就是那种连带这种就是
0: 保险合同上都没有，保险合同上都不认可停运损失费。
1: 对对，但是保险公司也提交不了这样的证据。
0: 那合同上有啊？
1: 没有，
0: 保险合同上有。
1: 但是保险公司没有提出这个证据，然后就是法院就是判，等于说判他，判就是在就保险公司去来。
0: 等于法院最后酌情判决了嘛？如果您觉得这个判决您不认可，那您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我估计，多赔的天数也不一定会到八天。
1: 不太懂，问一下。
0: 就是您如果确实觉得这个差得太远，或者说这个费用你在实际这个修车的时候它确确实实前头也没影响后头也没影响，我都已经掐头去尾了，你还不认可我这八天，你也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法院的判决呢，它一定有它判决的道理，因为我没有看判决书，它里头包括你们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我也没有参与，所以它一定在判决的时候会考虑到其中的一些因素才会酌定去减轻一部分。不然的话你提交了八天，那它没有任何的原因，它就会按八天算。

0: 这里头一定双方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的。
1: 反正我感觉是八天是，就是四天是有点少，你说五天吧，好像还差不多。他一那个一弄的话，对半看，我感觉有点不太合理，是吧？
0: 嗯，我刚才讲了不合理，您觉得不合理，一定有原因，不会是平白无故对半看。您包括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误工费这个。我为什么一直举误工费这个标准，是因为这个例子是因为误工费它是有标准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最高法呢，它在这个包括这个公安部门，它有一个公共行业的一个行业标准。这个行业标准呢，在人身赔偿损害的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它有一个评定规范。这个评定规范是什么呢？就是你受的什么伤，它对应误工多少天，它是有一个具体天数的。但是你说我住院的时候我住了60天，但是为什么赔的时候只赔我40天？那是因为它是有标准的，它不是平白无故，这40天不是平白来的。所以您这个也肯定也是有原因的，您再仔细看一看判决书，或者回忆一下当时双方举证支撑的过程。因为我不知道更详细的信息，所以您要不这样吧，节目之后呢，我们的法律顾问呢给您做一些支持，好不好？您把判决书发给我们的法律顾问，他让他帮您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上诉的必要。如果有上诉的必要，您可以再联系再上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上诉的必要，那您就直接联系法院去强制执行就好了，好不好？
1: 那行行行，好，麻烦你。
0: 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所以这个关于法院的判决呢，可能跟咱们平时说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还不太一样啊。交通事故责任我们这里头还有一个这个跟按照规定去酌情的一个成分，但是法律里头相对还是比较严谨的，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依据，所以一定要详细的看一看判决书的内容才能做定论啊。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郭女士的联系方式呢给到我们的法律顾问啊，也请法律顾问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咨询和支持啊。有需要上诉或者需要起诉的话，或者另行另案再来处理的话，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给出相应的建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联系我们。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梁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这边有一个4月22号的交通事故，然后我方是电动两轮车，然后对方是机动车。
5: 嗯，
6: 中间做了一次那个车速鉴定，就在5月22号，他这个鉴定书出来，然后双方都签了。
5: 嗯，
6: 然后到5月31号的时候，他通知我对方要做第二次鉴定。
5: 嗯，
6: 然后就中间我没有收到通知，而且他当天我还问了，我说咱这边事故还没结束，认定书都没出，然后这个车辆就直接就放了嘛。他说是鉴定完之后，然后就说这个车辆就可以放行了。
5: 嗯，
6: 然后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这边应该去怎么应对。
5: 您应对什么呢？您不用应对啊，您就等结果不就行了吗？不是对方申请的鉴定吗？
6: 对
5: 啊、哦、对方申请鉴定谁的车速啊？
6: 鉴定我方，就是应该是都是双方的。我看第一个鉴定书上报告就是双方车辆都鉴定、
5: 哦、
6: 但是电动车那上面写的是无法鉴定嘛。
5: 哦，那现在鉴定完之后您的这边是不是您的车也放了？
6: 对，我方的车也放了。
5: 对呀、啊、那您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做，您就等就行，等结果不就行了吗？
6: 不，就是说他现在是放完之后对方又要求的做二次鉴定。
5: 嗯，
6: 就是说我说这个

0: 和检验鉴定。
1: 哦，就是说他只要是在三日之内提起的都可以是吧？就是不管放行不放行都行是吧？
0: 对，但是同一交通事故的同一检验鉴定事项重新检验鉴定的以一次为限，也就是说他也就只能重新鉴定一次。
1: 啊，那行，我还以为他这边是其他情况一直在这儿拖延时间呢。
0: 嗯，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第58条，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5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
1: 哦，行，
0: 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梁先生？
1: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1: 哎，老师您好。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一名那个专车司机。
0: 嗯，
1: 在4月6号有一个违法记录，是不按导向行驶。
0: 嗯，
1: 是在东明路在商城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在东明路上站着左转道往商城路上左转的同时，前面就是有一辆车坏了以后，他打着这个双闪在警示牌，当时左转了也没有看到，因为我前面还有一辆车，我发现车都左转了才发现前面那辆左转车道坏了，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左转了，所以就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违法记录，看看能不能这个通过咱们节目撤销一下。
0: 嗯，您发来的图片是一个竖截图，没有把这个图片点开来看，所以我看不全您的照片，现在只能看中间的竖的，第三张甚至连您的车都看不到。
1: 哦，我发的是全部照片，我看。
0: 您是把那个交管1213的截图发过来了，是不是？
1: 因为我们是公司后台调过来的，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在12123上，这个有那个违法记录的。
0: 嗯，就是公司给您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截图，是不是？
1: 对。
0: 他没有点开原图给您，对吧？
1: 没有点开原图，我在图上可以看到那个，你看三张图片都过去了，那个面包车还在那儿。
0: 嗯。
1: 因为当时让我调监控。我们这个监控只有保留3天的时间，所以没有调出来。
0: 嗯，你这是违法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1: 这个是4月6号的违法，就是2天以后我知道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录像是只保留3天。
0: 嗯，
1: 所以去调监控了，就是没有那个没有记录了，那个导航视频仪上没有记录了已经。
0: 嗯，行吧，我们联系交警部门试一试吧，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信息，这时间有点久了，都2个月了快。
1: 是的是的。
0: 这我们再去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我们只能试一试，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您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也不全，但是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确实有一这个面包车像是没有动，所以这个还好说一点哈，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管部门沟通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调一下后台的信息，看看高清图片或者是详细的情况能不能这个复核，我们先来做一下初步的判定，好吧，李先生。
1: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先这样啊。好，再见，李先生。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类似于压到实现了，或者前方有车辆阻挡，您没有办法违法了，一定及时的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啊，调阅出来，这样方便后期咱们再去进行相关的复核手续，它就会走得方便一些，快一些。另外呢，刚刚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秋风落叶发了一条好消息啊，他说老家如果是南阳西川的这个车主啊，可以注意了，他应该是发来他们老家的这个辖区给他发的信息，给这个群里头啊，管理群里发的信息，他说发了一个车辆报废流程，2010年之前的车辆由村里面来签署摸牌表意见，来盖章，需要签署经核实该车辆已损毁不能行驶，村委会签完章之后到派出所来盖章，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车管所去办理，当场人脸识别，集中清理这个需要报废的机动车。本次集中行动呢已经简化程序，注销之后名下无车辆信息，不影响再次购车上牌等等，请各村通知到人，利用有利时机及时核检，行动之后再核检啊，这个手续会比较繁琐。这说的都是大实话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如果除了西川之外还有哪个地方也有这种集中处理的

您之前有过这种报废的车辆，但是没有及时去注销，一定记得及时去处理啊！借用这个无车报废的机会，及时去处理。这是南阳西川的朋友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社区或者是村里面。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也是举办了抢零食大战。这个他们是怎么玩的啊？操场上面欢笑声、尖叫声相互交织，非常的热闹。
3: 是
2: 操场中间呢，零食啊，它就堆成了一排的零食山，特别的壮观。其中啊还有瓜果啊、水果等等。那两侧呢是师生组成的一个队列，老师坐在前头，哎，大家呢就像那个玩击鼓传花一样，你知道吧？这个游戏。将零食传递到队尾
3: 哦，就是手递手，然后传递零食。
2: 对，老师坐在头排，然后老师啊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手速特别的快，在那抢零食，都快出了残影，朋友们啊，只为了帮自己家的孩子们抢到更多的零食。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先过来看一看啊。
3: 明白了。就是在零食山附近呢，每个班级啊，就是排成一列，然后呢，开始手递手的这个倒这个零食，
2: 挨个的传送，
3: 谁哪一个倒的快，你肯定最后得到的零食就多，奖励就多嘛，
2: 啊对，
3: 是不是？你看看，我也是觉得呀，这是学校这么久以来同学们啊，上的最认真的一节课了。一个个撸起袖子，摩拳擦掌，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全神贯注。
2: 请，一回复聊天啊，聊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这个视频啊。
3: 感觉这个游戏啊都结束不了，
2: 而且
3: 他说停好，可以了，可以，别乱动，
2: 停不下来，
3: 停止了，
2: 停不下来，而且老师抢零食的那个手速啊，我都在想。一定是干流水线的一把好手啊！
3: 反正有一个老师啊，特别的显眼。
2: 眼里面是只有对赢的渴望啊。
3: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往后递啊，就是递给后面的同学们，根本就不看，他的眼睛就盯着那个零食山，
2: 死死的盯住
3: 啊，一个一个往后倒，根本不顾第二个同学的感受，在他那儿可能就堆成山了。
2: 是是是。
3: 啊，你敢？他后边那个同学突然肚子疼，上个厕所，他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说你其他班的这个队伍啊，就接到这个男老师后边，给他们班的零食啊都给倒走，开两条这个流水线啊，这个反正老师如果说是慢慢来啊，这后面的同学们立马都能感受得到啊，怎么没有接着上货了呀，我这儿都断了呀，就特别能感受到什么叫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只不过这一次就是，对象反了一下
2: 啊，对，就是相互的这个换位思考了一下，
3: 就是同学们看老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这种眼神。
2: 哎，朋友们，你们仔细看啊，这个视频，第一排的白衣男老师，
3: 白衣少男，
2: 他的手速最快，你知道吗？就一看就是在家没少练习的那种。其他的学生还表示了，老师，你看看别人班的老师，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但人家
3: 手老师顾不上看，老师现在手忙脚乱，你一会儿再看吧。老师，你看人家班的老师手速多快，老师你别看了，你赶紧弄啊！老师，你看别人家老师手速多快，
2: 我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3: 老师也挺为难的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这种集体活动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呀，就是有一个害群之马。哎，但是呢，最喜欢的是有一个人，哎，比如说他能够这个力挽狂澜，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比如说这个接力赛当中啊，最后一名是吧？这个最后。

0: 名，这个本身前三棒啊已经落后很多了。
1: 哦，接力赛是吧？接力赛短跑。
0: 然后你第四棒交给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就是这种人能够力挽狂澜，就真的很厉害。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问一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就是凭借一己之力带飞整个团队的经历啊？
0: 对，就是本来呢，整体成绩或者说集体成绩啊，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你就依靠自己，凭借一己之力，把这个怎么讲？
1: 这个项目拿下，
0: 这个团队的水平，拉升到了一个档次，对不对？咱就来看一看你有没有过这种凭借一己之力带飞整个团队的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8: 先说江苏的事儿啊，
9: 嗯，
8: 有一只8岁的狗狗啊，
9: 嗯，
8: 它这个体重非常的过分，朋友们，
9: 嗯，
8: 高达了150斤，
9: 火，
8: 胖成小猪猪，
9: 瘦瘦都没有150斤，
8: 真是，它太过分了，吃的太好了，
9: 那也不用骄傲吧，它本来没有一百。
8: 那本来就是嘛、
9: 啊、
8: 狗主人还表示说了，说狗狗啊原本不胖、
9: 哦、
8: 可它呢总是吃完狗粮又偷偷跑去啃猫粮、
9: 啊、等于说家里也养猫了
8: 啊，对，
9: 抢猫的食物
8: 还偷吃人家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啊是格外宠溺，
9: 嗯，
8: 还总喂一些什么红烧肉啊鸡蛋啊就这类的美食
9: 啊、
8: 嗯、小家伙的体重啊是一路飙升到了150斤，
9: 哇，
8: 那现在呢没有办法，也是为了他的健康嘛、
9: 啊、
8: 主人已经开始帮他开启减肥计划了。
9: 这家伙我想知道现在家里边小猫的情况怎么样了，天天被抢猫粮。另外这家主人这技术养狗干啥呀，你这不养猪都可惜了。
8: 就是、
9: 啊、你赶紧研究一下这个母猪的产后护理啊什么的、
8: 嗯、
9: 对不对，你是发家致富道路多。
8: 哎，不过说到减肥这块，我瘦瘦这个人哈、
9: 啊、
8: 还是有一定 这个经验的。
9: 前面加这么长的 title 吗？我瘦瘦这个人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的。你要是这么不自信你就别给大家分享出来。
8: 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不自信嘛，但是
9: 最近有一些心得，
8: 就是减了这么多年肥是不是、
9: 嗯、
8: 我个人还是建议先从这个饮食上面控制控制，
9: 似乎有些道理
8: 是不是、
9: 嗯、
8: 你别说什么带着这个狗狗多运动啊，然后或者说多这个爬山啊之类的、
9: 哦、
8: 之前不是有个新闻吗，就是有一个主人带着狗子爬山减肥、
9: 啊、
8: 结果还是主人扛着狗子下山，
9: 嗯，
8: 狗瘦没瘦不知道，主人瘦了2斤。
9: 我就觉得这现状啊就跟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减肥是一样一样的，
8: 嗯，
9: 就是开头想的都特别好，往上爬的时候那决心可大了，最后这个结果跟自己还是想法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8: 是每次都是吃饱了以后减肥的欲望是最强烈的。
9: 对对对对，就那会儿你就觉得我这个意志力，我这个意志品质，
8: 就是呀，
9: 减点肥有什么呀，
8: 再吃我是狗狗也得吃两口。他都胖了150斤，
9: 吃完早饭再吃我是狗，晚上饿得不能行，狗也得吃饭了。
8: 那可不一样。

0: 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过凭借一己之力带飞整个团队的经历呢？
0: 崔鸿飞说了，
1: 说啥是团队带飞啊？
0: 啊，
1: 咱也没有带过团队，咱也不懂，我先来学习一下啊，争取有机会带带团队啥的。从小到大你都没有融入过集体吗？
0: 从小到大他反正肯定没有就是当过集体的一个这个领头的。
1: 怎么会呢？崔总其实作为咱们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当中，他也是一个很灵活的人物在那。
0: 他可能觉得自己啊是这个比如说集体啊团队当中的一部分呢、或者说重要的一环啊。但是今天咱说带飞团队啊，不一定是领头的带飞。就是比如说在某件事儿某个项目上，你运用自己极致的个人能力，然后呢这个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沙皇之既倒啊啥。
1: 你要是不会用咱先想一想，
0: 托遗响于悲风
1: 然后再加上我想到的就是社群当中万一要是哪一次哎聊天冷场了，咱崔总那个时候那都是凭借一己之力把我们整个群啊
0: 对啊
1: 带热乎起来、
0: 说实话虽然说是咱们马路老友记节目组的群但是崔总比咱可是要上心的多。
1: 那可不，
0: 咱动不动有时候疏于管理没有及时出现，但是有崔总在，他从来都没有让别人的话
1: 掉地上
0: 好好说过。
1: 都是凭自己的这个表情包直接就刷飞了，你说是吧？深耕咱们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有五年了，至少有五年。
0: 真是，我跟你说，都是别人正在饶有兴致的说自己的事儿呢，然后崔总立马，哎，看我从开封这个我们家这个杏儿又熟了，立马被打断，带跑偏。啊，没有开个玩笑啊，崔总还是活跃度非常之高的。
1: 哎，太熟了我们。
0: 啊，对，玉叔没有林峰说了。
1: 那没有
0: 啊，
1: 我要是有能力以一己
0: 没有就没有，你笑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咱今天车友咋都这么谦虚呢，你知道吧？
0: 啊，
1: 挖机朋友他实力怎么样？
0: 这你不明白，就是这些人是非常有格局的抛砖引玉。因为中国人传统文化里面我们讲求的是含蓄
1: 自谦，
0: 知道吧？即使你看玉叔没有林峰是吧，这个作为开挖机的他一定是吧？他虽然说不能扶大厦之将倾，
1: 又来了。
0: 但是这个大厦倾啊，肯定是他的功劳。
1: 哦，
0: 他属于是推倒大厦的那帮人，
1: 凭一己之力，
0: 对不对？
1: 推灭整个团队，摧枯拉朽般，
0: 凭一己之力铲平了整个团队。也是把别人的工作都给干了。
1: 那是啊，那不是相当于带飞整个团队早点这个完工结束回家吗？
0: 对，他说哎呀，我要有能力以一己之力带飞团队，那我自己先飞了，还开啥挖机啊。话说赶紧维修啊，南阳这边还是信号比较差啊。
1: 好的，说到
0: 南阳的朋友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毕竟这个南阳啊地方也比较大，哪个地区信号强或者弱，可以具体的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
1: 是。
0: 另外，其他地区信号如何，也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位如果杨家怎么了？
1: 在我们平台上面说看不见我吗？看不看？看不看？快看我！讨论啊，快点！
0: 什么叫讨论啊？
1: 话题啊，
0: 这今天就搁这儿就这刷屏呢，你是在跟我们这个催眠啊，还是干啥？
1: 行，已经看到您的留言了啊。
0: 行啊，请这个多发一些这个有内容的留言，而不是说在吗？能看见我吗？看看我吗？各位不用试，你只要搜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现在发什么，我们现在就能看见什么。但是呢，也不可能您发什么，我们看见什么就播什么，我们肯定得这个选取一些这个有含金量的啊，比如说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哎，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过凭借一己之力带飞整个团队的经历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英雄联盟啊，是吧？最后
1: 刀塔呀，是不是？
0: 哎，对，拿到一个极限的五杀，拯救团队，是不是？
1: 逆风翻盘，
0: 你想想，五v五，十个人，是吧？打在一起，最后整个战场上只站住了你一个人，
1: 相当于是一条酒，
0: 一条。你说的这好像四个队友不给劲儿。
1: 对呀、
0: 四个队友也是做出了该他应有的牺牲啊，
1: 就是输出不够嘛，
0: 对不对？啊，该扛的也扛了，该辅助的辅助了，只不过最后成就了你一个人的这个踏至山巅，对不对？然后你作为一个射手，是吧，在网吧里大喊还有谁，
1: 狂的不能行。
0: 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拿这个五杀的这个英雄呢，就是寒冰射手。当时是、
1: AD、
0: 对，当时其实打游戏已经很久了，但是那天就是正好有几个大学同学也好几年没见了，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然后呢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不管是打野位置啊还是中单啊都特别厉害，然后那天呢就基本上他们就打成一丝血，然后让我上去追过去杀，我就感觉我是他们养的一条狗，是一个残血过去，我就开始收人头。
1: 终于是给他养起来了，
0: 一个五杀完了以后，我跟你说相当乏味。
1: 占到对方的泉水。
0: 哎，不过后来这个游戏还是确实很让人激动的。有一次我确实在网吧里边大喊一声还有谁，
1: 你看看啊，忘乎所以嘛，
0: 这个吓到了好多人。
1: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打游戏了，也确实是老早之前了，那会儿那确实2017年2018年左右还玩英雄联盟，
0: 很风靡的时候，
1: 很风靡的时候。刚跟老公认识的时候谈恋爱
0: 啊，
1: 我是一直喜欢打这个中单的位置，
0: 哦，
1: 对吧，我喜欢就是打法师，
0: 厉害了，
1: 他非要让我去给他辅助
0: 秒人法师
1: 啊，我记到现在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我打 ADC 你打辅助，女生一般不都是辅助吗，是吧，
0: 是，
1: 行，让我打辅助 OK， 我光辉出日炎，我出魔抗，
0: 你走到人家脸前都 Q 人家是吧，
1: 不让我凭一己之力带飞整个团队
0: 啊
1: OK， 你等着吧，看我如何拉胯，
0: 一己之力拖垮整个团队。其实这个你选光辉的时候啊，就已经那个啥了，
1: 啥
0: 啊，就是你选光辉当辅助的时候啊，不管你出什么，就已经拖垮了，是吧？
1: 行，不聊游戏了，
0: 从来都啊，对对对对，咱不聊，
1: 不聊游戏，一聊没边儿，懂吗？
0: 确实没边儿，这个得到时候得单开一页，
1: 来，
0: 是吧？一个射手五杀完以后，我要一个人去当辅助的时候啊，不管你出什么，就已经拖垮了，是吧？
1: 行，不聊游戏了、
0: 从来都啊，对对对对，咱不聊，
1: 不聊游戏，一聊没边儿，懂吗？
0: 确实没边儿，这个得到时候得单开一页，
1: 来，
0: 是吧？一个射手五杀完以后，我要一个人去开大龙，然后被大龙秒了，整个召唤师峡谷没有玩家了。

0: 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OK， 先来说说大象新闻的消息啊。说在湖北这个舞台上惊现了一名特困生，啊，这个困啊是真的好困，好困的那种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马路聊天室当中给大家准备到这个视频啊。
4: 这等于说在课堂上啊，看这个特困生比较多，等于说这次是在舞台上发现。
3: 对对对，别人卖力表演，他呢这名小朋友却是频频的打盹儿，站在队伍里面也是好几次啊，险些站着就要踉踉跄跄摔倒了，你知道吗？台下的家长啊就是笑得不能行，就刚开始还以为是剧情需要，后来才发现这位小朋友是真的太困了，小家伙实在是困得不能行，最后啊一头趴在了舞台上面，然后呢爬起来还揉了揉自己的膝盖，迷迷糊糊继续犯困中，然后结束啊，表演结束大家就跟着一块来鼓掌
4: 啊，等于说他自己还跟着大家一块鼓掌。
3: 对对对，因为是下午的表演，错过了中午午睡的这个时间，所以说等到他表演的时候特别的困。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这一幕啊。
4: 就越是想啊自己啊稍微小眯一下，越是博得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3: 是啊，小朋友在这个表演当中还扮演的是就是小老虎，你知道吧，特别的卡通人物，就是特别的可爱，卡通形象。
4: 明白了，反正是全场笑疯了。这个孩子也困疯了，俗话说的对啊，这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老虎也得午休啊。
3: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朋友们，真的真的，您看一下，哇，简直太像了张弛开会犯困栽头的模样，哇，这松弛感，
4: 这也
3: 太松弛了。
4: 那我也是因为午休没休息啊，对不对？而且你别动不动老拿这说事儿啊，我现在开会我都不犯困了。
3: 哦，那是当初的张弛，
4: 对不对？
3: 当年的时候，
4: 对，当年天气确实热，对不对？现在年纪大了，觉也少了。这个每次啊，这个一个表演提前2个小时排队化妆，然后呢又等待着自己的节目上场，又得2小时。那最后排到自己的时候，那确实是这个又困又累，包括还又饿。就特别像什么呢？就特别像忙了一整天以后啊，在这个点儿还需要上节目的我们，对不对？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河北的事儿。徐女士啊，分享的趣味的日常，说她跟妈妈说自己要减肥
0: 啊，
1: 想让妈妈呢帮忙做一些减肥的餐。网上查询以后啊，妈妈也是了解到说，哎，得吃优质蛋白，像这种黄瓜配虾呀、啊，是不是？食谱给女儿安排起来，
0: 这不还行吗？这。
1: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妈妈是直接准备了6斤的水煮虾和1大盆的黄瓜丝。
0: 多少？
1: 1大盆和6斤的水煮虾。
0: 6斤水煮虾。
1: 嗯呢。
0: 哦，咱那个517活动没了是吧？啤酒龙虾小烧烤的那个没了。
1: 上个月的没了。
0: 你赶紧接着上，接着续啊！夏天都是小龙虾。
1: 你看看，
0: 这只能说妈妈的爱呀、啊，太有分量了。
1: 嗯
0: 啊，女儿要减肥，结果得到1亩地的黄瓜和1海里的虾。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嗯，
1: 就是好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健康。
0: 哎，我也发现了，
1: 不健康的东西往往都非常的美味。
0: 你总结的太到位了，确实如此。
1: 嗯，我这个人吧，上个小时也说过
0: 啊，
1: 我是一个就是关于减肥这块非常有经验的人啊。
0: 别心虚啊，别心虚，接着说。
1: 但是
0: 你有脸说，我们就有脸听。
1: 但是朋友们
0: 啊，
1: 我觉得我还是挺自律的吧。大家也听我节目十几年了，
0: 哦、是吗？
1: 我一旦开始说减肥，
0: 嗯，
1: 我就会一直说下去。十几年了，朋友们，节目当中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抛开体格子不说，说嘴硬，对不对？
1: 我瘦瘦混瘦身这个赛道是不是很垂泪？
0: 没错，这个怎么说呢？多少人的现状就是早上啊不吃了、减肥，中午不吃了。
1: 忍住
0: 、对吧？一到晚上，那个黄河以南的牛一头，炒一下长江以北的羊一只。
1: 看似是段子，朋友们，其实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哎，今天早上，朋友们，我还在反思，我还在思考。
0: 一到早上都能反思。
1: 哎，你想想啊，搁以前、10年前咱刚上节目，咱俩刚做搭档的时候
0: 啊、
1: 哎，我都觉得我要是体重120斤，我都觉得天塌了，朋友们。
0: 哦，
1: 但是现在我也是大大方方跟各位承认啊，我目前的人生首要任务就是产后能够瘦到120斤就行了。
0: 哦，也不

0: 那我特别想采访你一下，就是当你的体重 突破哦，你是在怀孕期间这个突破120斤的是吧？所以说等于说是有正当理由的
1: 啊，对呀、
0: 你现在只不过是想瘦回去，是吧？
1: 就恢复到之前就可以了。
0: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想啊，你说你要是120斤以上，你天就塌了。我在想，现在你没瘦回120斤，是不是也就意味着现在已经是天塌了的一个状态？
1: 没有，你听话得听重点，是吧？
0: 就是天再也没有亮起来过。
1: 不，这个。他这个理论是在10年前，你要知道这个10年前的我、那个时候我的认知还是在120斤。
0: 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要求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1: 现在不一样，朋友们，主打就是一个放过自己啊，
0: 自暴自弃啊。
2: 没脾气。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个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咱公司200台电脑钥匙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

0: 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

0: 不断的给我们来发这个外面的照片啊，今天这个天空照片是很别致，
1: 对对对，不一样，跟那个晴天的蓝天白云还确实有所不同啊。
0: 对，今天也是晴天，但是呢太阳光没有那么足，天上的这个就是浓岩系的这种天空，
1: 云朵比较多，颜色比较深，
0: 很重啊，那个很重，就像那个用很深的颜色勾勒出了这个水墨画一样，
1: 哎，
0: 啊，它的层次感很强，所以呢，大家都在拍天空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1: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0: 很好看，很好看啊。贾继东说今天周五带劲儿，说植物来个广子 happy 一下。
1: 那我们这儿可是太有存货了呀，谁先来你说吧，
0: 能让你一直 happy 不停啊。你想听哪方面的广子呢？
1: 嗯，
0: 算了，给这个小朋友们说一个吧。
1: 你说吧，
0: 给小朋友们说一个夏令营吧。
1: 啊，夏令营
0: 啊，马上到暑假了，夏令营，咱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的《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啊，今年呢依然会进行，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今年呢依然是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郑州的是陆军特色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里面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泡沫派对。这个青岛的海军特色项目有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这个项目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然后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环球这个球幕影院、高空索滑等等，每一个线路都很刺激。
1: 嗯，
0: 现在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如果您报的是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的话，那赶上我们的重金补贴了，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啊，福利名额不多了，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立刻啊，这个报名就行了。
1: 哎，就发特种兵。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目前的通行状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1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次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通行。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25号恢复正常。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松山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拥堵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注意提前向两侧车道避让慢行。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宝泉区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占道影响，目前呢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大家请谨慎选择。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路上的施工我们会反复提醒，那家里的施工呢也是大事儿，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近期您家如果准备翻新，或者是新房子钥匙到手准备开装，都可以发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啊，给大家做这个施工服务，还成立了专门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这笔钱可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赶紧来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来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呼叫一下，我们也呼叫呼叫。今天乐妈没看到发信息，对不对？
3: 嗯。
2: 哎，明天，哎，后天就要考试了。
3: 是的，星期天嘛。
2: 哎，乐妈怎么样？这是一年过去了。
3: 嗯。
2: 我相信您的心应该也比较感慨。
3: 哦。
2: 嗯，又到了一年了。哎呀，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起了去年孩子的那个情景了。
3: 嗯，
2: 对啊，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想邀请一下乐妈接受这个跟我们一起到学校门前呢去探访探访。
3: 嗯嗯嗯，所以乐妈，如果你在听的话，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个走一走曾经走过的路，
3: 嗯
2: 啊，再给一些今年的家长们一些建议，
3: 嗯
2: 啊，一些参考。
3: 您可是过来人了
2: 啊，有经验，嗯，
3: 对的，
2: 而且很有经验。
3: 哎呀。收获了一个非常棒的结果。
2: 对，乐妈如果说在听节目的话呢，这个麻烦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呗。
3: 嗯，好嘞。
2: 还要看看这个叫张凤杰、
3: 嗯、
2: 这位朋友说，仙哥韩姐、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3: 哎，说说说说。
2: 说昨天呢我收到锦旗了。
3: 哟，
2: 你们敢相信吗、
3: 嗯、
2: 啊，一个大学老师竟然能收到锦旗。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带的本科孩子们毕业了。
3: 嗯、哦。
2: 六个气人又搞笑的兔崽子。
3: 你看老师给他们的这个昵称啊。
2: 啊，昨天办公室其他同事羡慕坏了啊，我压着嘴角。你们可不能这样啊，你们这啊。你们不能、啊。
3: 哎呀，嘴角太难压了。
2: 压着嘴角说，这个举着旗子领着孩子们逛了一圈学院楼。
3: 展示。
2: 哎，虽然呢也没见几个领导，但是就这么做了。
3: 哎，心里面开心啊。
2: 你看看。
3: 还给我们晒了一下这个照片。
2: 你看看。
3: 哇。
2: 啊。说这个哦，六个男生，
3: 六个男生
2: 还带着花儿，锦旗是怎么写的呢？
3: 哦，
2: 来给大家读一读啊！
3: 来，
2: 教学无可挑剔，
3: 你看看，
2: 帅的不留余地，
3: 怪不得你嘴角都压不下来了。
2: 嗯，
3: 这从这什么双重肯定啊，这是、
2: 嗯、
3: 是吧？教学方面，然后同时还夸赞咱帅气，
2: 帅气
3: 确实老师挺帅气的、
2: 啊。
3: 你看看
2: 啊、
3: 嗯，
2: 一表人才，是不是
3: 年轻，
2: 这个就是。
3: 嗯，
2: 他不光有书生气，还有一种就是
3: 很健壮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一看就平时、
2: 啊、不是那种瘦弱书生。
3: 对，一看平时人家就有健身什么的。
2: 我看这啥学校啊？河南理工大学安全学院张凤杰老师。
3: 嗯。
2: 啊，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3: 哦。
2: 那个河南理工大学的。
3: 真好，真好。
2: 这是怎么就给这六个孩子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就不应该不单纯是帅吧。
3: 然后你没看张老师说吗？说这六个孩子平时就是调皮捣蛋的，这六个孩子没想到也是他们，你看最记挂老师、
2: 嗯、
3: 给老师送来了花啊、
2: 哎、
3: 然后锦旗啊。
2: 老师这会儿我跟你说肯定开心坏了、啊、
3: 就是他属于什么状态，张老师现在属于什么状态啊？我是张老师、
2: 嗯、
3: 然后咱俩一见面你先问我什么天气之类的。
2: 张老师早啊。
3: 哎，早早，你看我学生送我锦旗这事儿你怎么都知道了
2: 啊？啊
3: 啊
2: 啊！不是，我说这早上吃饭了吗你？
3: 哎呀，我就说吧，我就吃完饭我就说你们，你吃饭时间肯定你们都说我这个事儿。你看我这个锦旗写的是吧？
2: 不是张老师你
3: 啊，
2: 我说你今天有课吗？
3: 啊，今天哎呀，我带着这个锦旗去上课，是带着。
2: 行，张老师你忙吧，张老师你忙吧啊。
3: 整个人就是沉浸在这种喜悦中。
2: 哎。这三句话不离锦旗，
3: 是的，哎，真棒，真棒，也说明老师的付出，学生们看在眼里，对吧？
2: 嗯，是啊，
3: 真好。
2: 哎，还有大鹏说，仙哥该喊口号了，什么口号？
3: 今天星期五啊，过了星期五就是星期天。
2: 你这什么东西啊？
3: 哎，你那个有比我这个好到哪儿去吗？
2: 过了星期五，今天星期五，
3: 啊、
2: 咱们。来打虎。OK，
3: 你也吐不出来，
2: 学着点啊，学着点，
3: 你吐出的是什么象牙？
2: 今天星期五咱们一起去打虎。这个虎是什么呢？形容是困难、
3: 哦、
2: 你知道吗？
3: 哦，
2: 把这个困难比喻成老虎，
3: 是个比喻，
2: 对对对，我们一起去战胜困难。
3: 嗯、哦。

0: 周六周日学生考试，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关？
1: 嗯，
0: 啊，要跨过这个难关，是不是要取得成绩？那对于大朋友来说也是一样的，有的朋友周末要加班，是不是也要战胜这个困难？
1: 你可别解释了，你这句话有啥好解释的？
0: 今天星期五，周末来打虎。特别棒啊，特别棒！
1: 下次不要提醒他
0: 啊，很有劲儿。我觉得这个学校的墙上的标语又多了一个。
1: 我们说点有用的吧，说点有用的。
0: 名人名言啊。
1: 哎呀，夏天天热啊，天热，大家动不动就会冒汗什么的，所以呢，一般选择衣服的时候，短袖啊、短裤啊等等，其实不只是短才凉快，有的时候你那个面料啊也得选好了，衣服舒适耐穿，还那个速干。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这个品牌不用多介绍了。
0: 嗯，
1: 那这款冰丝裤呢，它是升级了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加上氨纶的材质，它自己带有那种冰凉感，穿到身上就是很舒服，哪怕是你出汗了它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就很轻，高弹力不起球，兼顾了舒适度和穿搭的这个感觉。颜色是灰色黑色两种，分为束口款和直筒款两种版型，90斤穿到250斤基本上就涵盖了大部分的身材了。而且呢，就是男女同款，不挑年龄，也不管你胖啊瘦啊什么的，穿上去都很利落。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啊，如果是在这个90斤到250斤之间呢，也可以来一起选购，价格比较给力。鸿星尔克的这个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平时是一条149，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钱，而且买一条送一条，
0: 哇，
1: 99到手的是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啊，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记得也是选颜色选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发秒杀两个字。另外同时在热卖的还有像啄木鸟男女同款的防晒衣69，绿鼻子电蚊香液，然后这个只要34.8块等等等等，都发秒杀去看看。
0: 是的啊，好。哎，微信上也有朋友在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就是有人提醒小妮同学了，说你一个女生你去看世界杯要注意一点啊，
1: 嗯，
0: 就异国他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你得就是跟别人一块儿，
1: 嗯
0: 啊，贾旭东说就你得有人陪着，注意安全，治安不好，
1: 嗯
0: 啊，确确实实就是去看球，这个一定得他不过还好是他们一个小组，
1: 对对，
0: 他说他们一个小组可能要去，
1: 应该是他们整个工作团队一起去，
0: 对对对，一起
1: 去出差学习，然后中间有时间的话
0: 去感受一场，
1: 小组去感受一下，
0: 哎，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同行员也说到了，说曾经咱们和巴西也踢过世界杯啊，当然了，2002年世界杯嘛，你们。你刚才表示怀疑，我刚才说的是，我说假如啊，今年我们和巴西踢，你别坐到巴西阵营里面啊，那样不合适。啊，这位朋友说的是，黑帮忙回忆了一下了，我知道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这个02年，02年日韩世界杯。
1: 哦，02年的。
0: 02年的。
1: 我在想02年我多大？我在想是什么场景？
0: 你不看02年那一届，当时我们在班里看完之后还觉得，哎呀，你看这咋踢成这样啊？哎呀，你咋踢的？哎呦啊，呵，哎呀。就愁啊急啊，哎呀，现在再看那个时候的录像，朋友们再看那个时候录像，我的妈呀，我
1: 神
0: 道歉你知道吧，你就像当年的那个国足道歉，
1: 嗯嗯
0: 啊，现在再看踢得太漂亮了，
1: 嗯，
0: 真的太漂亮，敢打敢拼，面对巴西队咱丝毫不怯场你知道吧，一点不怯场，跟巴西去拼脚去争抢，
1: 嗯，
0: 然后去过人，然后去射门，
1: 嗯，
0: 咱一个不虚
1: 哦。
0: 你看当年录像，你会觉得当年你觉得踢的不行，现在再看看，因为现在你经历的多了嘛，
1: 哦，
0: 你看的也多了，
1: 哦
0: 啊，你就会觉得还是当年的好。
1: 要咱换个话题
0: 啊？哎呀，然后还有这个张先生说到了，说马宁已经带队去参加世界杯了，对。马宁也是作为这个世界级的现在一个教练了，
1: 嗯，
0: 啊，不是一个裁判啊，
1: 嗯嗯，
0: 裁判两度参加这个世界杯了。今年这个马宁呢也是这个现在已经应该是已经到了啊，应该是已经到美国参加培训了，
1: 嗯，
0: 啊，马宁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中国的足球国际裁判，
1: 哦，
0: 今年的世界杯也作为主裁判会执法比赛。而且呢，他是继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第二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了，而且他现在这人气也比较火嘛，
1: 嗯嗯嗯，啊，
0: 马宁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就是这个 直

0: 指你干什么呀？
1: 你想说啥、
0: 啊？当裁判的时候啊，刚正不阿啊，我跟你说，他就是
1: 很公正，
0: 非常公正。你知道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曾经有一个球员，他不是出现犯规之后吗？啊，他把不准，他去看那个录，他当时给了那个球员一个黄牌，啊，说犯规了啊，给了一个黄牌，然后回头他去看那个，马上去场边看录像，反复的看录像，反复看录像，多角度看录像，看完之后说，坏了，
1: 怎么了？
0: 我错怪他了。错怪那个球员了，他没事儿，
1: 因为你肉眼看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差，是吧？
0: 于是呢，马宁又走到前面啊，把这个黄牌给收回来了。
1: 哦，
0: 你见过这样的没？好，一收回来之后呢，那个球员啊很有意思，那个球员觉得，就很轻蔑的朝他笑了一下，就很轻蔑，嗨，就是嗨，就很轻蔑，不尊重这个主裁。
1: 然后呢？
0: 于是马宁收回黄牌的同时，给了一张红牌。
1: 嚯！
0: 你说一码归一码，是不是？就这样。
1: 我看错了，我该收回收回。
0: 啊，对，该收回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
1: 你再有问题的话，我再罚你。
0: 但是你轻蔑我啊，你不重视我，红牌。
1: 哎呦，
0: 厉害吧？啊，咱球队没进去，这个咱中超的卡牌大师进去了，号称卡牌大师。对吧？你看也是有看点的啊！
1: 哎，也发现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对，我的伪球迷大概就知道这么多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普及普及啊。然后这个什么听风也说到了，去现场的那个小尼，他说小尼，如果双方球迷啊在看台上打起来了，你可别拉架啊。他说，
1: 他怎么那么大本事？
0: 说你可别拉，你拉不住，你摆不平。说这个俺媳妇儿都不让我去管，让我好好上班。他说连我都摆不平。
1: 你还是好好上班吧。
0: 好
1: 好上班啊。
0: 好，行了，各位，哎，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3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0: 中国联通。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

0: 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平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又到了早高峰的繁忙时段，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1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34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慢行。那此外呢，受到设备故障影响，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25号恢复正常，您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在市区，目前呢，中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在农业高架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过了北三环、西三环，金水西路的南向北方向，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中原路上，大家请小心驾驶通过。
4: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说不管是在市区还是在高速啊，这个爱车都要有一份靠谱的车险。买车险你一般听谁推荐啊？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我听我那个好朋友老张说了，说你要在哪儿哪儿买，我听小李讲了要在哪儿哪儿买。其实听朋友推荐，人家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啊，为咱着想，可能他觉得他的车买了这个车险挺合适的。但对于咱们来讲，你的车和他的车不一样，运用这个用车的环境也不太一样，万一你照着他那个买，保障不对了，理赔麻烦了，一肚子委屈，你还没地儿说去，对吧？你怎么能埋怨朋友呢？所以咱不如直接来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帮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所以买车险的渠道得选好了，您就发车险两个字，直接添加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进去，我们的专属客服会给您打电话。咱们的专属车险客服就是他不做其他的就是朋友的那个车险服务，只给咱们104.1的车友服务。你的车况、你的停放环境、你跑高速的频率等等，咱们的真人坐席都帮你一条一条的理清，这是 AI 没有办法来替代的。他会帮你讲一讲这个车损险啊、三责险啊、附加险啊到底应该怎么买，这样一来咱们不是也省下时间了吗？